0: 生。
1: 我鍾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返學，三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2: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0: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端午出游又有好去处啦。2026佛山三水云东海第五届河文化节会横跨整个端午假期。接连打造赏河、游玩、品美食、行市集的沉浸式文旅盛宴，实行全家出游都可以玩得尽兴。端午过嚟三水荷花世界，除了可以沉浸式赏荷，欣赏到千顷的荷塘大观之外，现场更加会有白蛇传实景演绎、湖畔古筝弹奏等等国风演艺闪现巡游。而且之前在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网红仙子不倒翁，现在在三水都有啦。端午期间，三水荷花世界内将会呈现荷花仙子不倒翁、花船游河会、国潮年史文创市集等等精彩的表演和活动，满足你一站式的打卡需求。而在三水森林公园亦都正在开玩泼水狂欢节播，现场有投壶、捞鸭、全民泼水等等亲子项目欢乐不断。在鳄鱼湖那边更加会有亲子专属的鳄鱼池捉鱼大赛趣味上线，捉到的鱼可以免费带走，每日仲会有定点围观巨鳄投喂，真是惊险又过瘾。喜意亲近大自然的朋友就可以去南丹山森林王国了，可以穿梭在百年古树之间，来一场同自然对话的亲子深呼吸徒步。面前有林间的清风，脚下有清澈的溪流，抬头又是满眼的绿意，可以同屋企人一起令身心沉浸在这片安宁之中。赏荷塘月色，享汽水乐趣，这个夏天就来三水邂逅一场浪漫热闹的夏日自然之旅啦。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打开本周声音字。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咗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咗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嘅发展态势。首次公布嘅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针对两组数据间嘅分化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唔可以只睇商品，更要睇服务；唔可以只睇一时波动，更要睇结构之变。
2: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的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 随住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喺度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呢个啱好系中国消费升级嘅生动注脚。傅凌辉进一步解释，呢种变化系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亦系消费提质升级嘅必然体现。
2: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个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都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五月份，针对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表示，今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单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人性和可持续性。
3: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1: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更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
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应。

0: 新制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海关总署公布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实现18.8%嘅高增长，其背后系高端制造与万亿元产业集群嘅支撑。比如近段时间频频出圈嘅机器人，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卖出三台被称为马朵机嘅工业协作机器人中，就有一台出自制造之都广东东莞。从打破行业负载极限到攞低全球销冠，东莞马朵机成为行业标准领跑者。马朵机打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难操作的黑板印象，它可以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在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亦都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萧发根：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界面像平板电脑一样简单友好，操作呢只需要输入它的一个站板尺寸长宽往前走，然后箱子尺寸长宽高，整个操作5分钟就可以完成。
2: 针对重工行业大负载和高精度难以兼容的痛点，企业突破高压驱动技术，推出负载高达80公斤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刷新行业纪录。相较传统工业机器人，马朵机器人采用轻量化设计，占地面积仅 2.5 平方米，重量仅350公斤，最高马朵高度可达 2.1 米，具备每分钟操作12箱的高速作业能力。统计显示，企业2025年以 33% 的市场份额攞低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雷：
4: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2: 今年以来，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前五个月，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光纤光缆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5: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地区以19.5%的高增速跑在全国外贸前列，高增长得益于出口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占到整体出口的30%以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前五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增长32.9%的优异成绩，高新技术产业贡献突出。在合肥一家显示屏龙头企业入面，全自动化的模组生产线上，每4.5秒就能完成一片屏幕的组装。企业负责人张伟：
6: 该方案能够让显示屏幕的分辨率提升2倍以上，亮度提升4倍，寿命提升6倍。
2: 依靠科技赋能集群发力，叠加不断完善的海外布局，合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今年以来一直保持2位数增长。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李富恒：
7: 今年以来，合肥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猛，液晶显示板、高端车载显示屏、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超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助推外贸提质增效的中坚力量。
2: 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引领出口增长，是我国外贸领域的突出特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中部地区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3.5%，占同期出口总值的67.6%，其中

0: 新三样产品增长 85.1%， 高新技术产品增长 24.7%。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 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进出口值增长 14.4%， 特别是五月当月进口出口都创出月度历史新高。据北京海关统计，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4%，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0.1%。 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份出口1358.9亿元，增长 11.7%， 进口3484.6亿元，增长 28.1%， 出口进口均创月度历史新高。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国有企业占比过半，进出口增长 15.5%， 民营企业增长 22.9%， 增速领跑全国民营企业整体。从进出口重点商品睇，京津冀区域出口机电产品占60%，汽车、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 26.2%、137.9%。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文物系古人留俾后世嘅珍宝，唔单止生动诉说住过去，亦深刻影响住当下同未来。立足新时代，我国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的手工修补，迈入守正为基、科技赋能的全新阶段。宋服之冠展览日前在浙江台州黄岩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不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不单止可以近距离欣赏南宋时期精美的丝绸服饰，亦能深入了解服饰背后的礼制文化和生活美学。在这些精美文物中，12件出土于浙江台州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赵伯云，宋太祖赵匡胤7世孙。2016年赵伯云墓的考古发掘引起全国关注，墓中出土的丝绸服饰囊括袄、衫、裤、袜、裙等全套形制，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的活化石宋服之冠。极致的珍贵背后是极致的脆弱，惊喜过后工作人员面对的是非常棘手的修复难题。800年间丝绸文物长期浸泡在官役中，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酸碱物质持续侵蚀，损毁严重。相比于金石陶瓷的坚固耐久，古丝绸遇水易碎，遇煤易腐，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丝绸文物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既要实现织物有效加固，又需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貌。但由于我国丝绸文物修复起步相对其他类型文物较迟，过去在修复相对脆弱的丝绸文物时，并没有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材料。这个亦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曾一度面临的共性问题，专用材料匮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长期制约住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了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推动创新性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先后认定多批科研基地，涵盖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示等领域。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依托单位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就是要聚焦纺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开展核心技术和专用材料研发。研发之路道阻且长，团队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2年，最终研发出了这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 赵伯云墓出土的绢面合当棉裤是第一批修复项目中损坏最严重的一件。修复师不单止需要补上丝棉，还要将破碎卷曲的面料一点点剪开拼接，而所用的修复材料就是研发出的这种特殊材料。新材料的加持助力着珍贵文物的修复，在借助科技不断创新的同时，更需要遵循古法一点一滴修复。守正创新也是修复师们一直在坚守的工作态度。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黄淑娟：
4: 守正底线就守正嘛。
5: 从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方面来看啊，一定按它原始的这个工艺，就是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创新呢，是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啊，来进行对这个技术的一个提升。
0: 202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推进实施与立法的科研项目40多项，涵盖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高等级课题，研发出的丝蛋白加固技术等多项技术，十几年来为工艺丝织品文物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利：
6: 我想我们在这个文物修复的一些过程中，不仅是把这批文物保护下来，以更好的这个形象去面对公众，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然后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也锻炼了队伍，也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技术，所以中国这些传统文化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
0: 文物和自然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文物修复既要恪守世代匠人的赤诚匠心，还要依托前沿科技攻坚克难。除了材料不断创新，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令代代相传的古老技艺在坚守本源的同时不断精进。四川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师副研究馆员杜少飞：
7: 这是我们这个月刚刚修复好的一件文物，它非常珍贵。这是一件明代徐渭的一件草书书法作品。徐渭又号天池道人，他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那么这一件也是一个国家二级文物。
0: 杜少飞有住近20年文物修复经历，仲摘得过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质书画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应该话系呢个领域嘅资深专家啦。但系当初呢件文物送过嚟嘅时候，都系令佢感到压力好大。我国卷轴类嘅字画一般为4层，文物修复师称画纸呢层为画心，紧贴画心嘅托纸为名纸，再后面的两层托纸叫覆背纸。名纸和画心贴合程度不牢固，会影响画作的存制时间。这幅珍贵的文物虽然外观上并没有太大的缺损，但内部的名纸却与画心部分脱离，缺乏名纸的加固，画心非常脆弱。可以说如果不进行抢救性修复，就会很快病入膏肓。其实这件文物存在的情况并非个例，川蜀地处西南腹地，湿润多雨，常年高湿的气候环境是纸质文物的头号天敌。这个亦都令到川蜀纸质文物呈现出了高酸化、易脆化、多霉变、难保存的鲜明特征。这个是文物保护领域的一大难题。流传落嚟的纸质文物缺损遭扭程度亦各不相同。传统书画修复依赖眼看、手摸、经验判断，缺乏科学数据支撑，容易出现判断偏差，影响修复效果。如何更好保护和修复文物，这个亦都是众多博物馆面临的难题。想要破题，依然要坚持守正创新。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13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持续鼓励以创新护航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这个亦都为文物的修复开拓了新的思路。四川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谢振斌：
8: 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了，是修复的基础， 你的认知你就必须依靠科学，要采用啥样什么样的方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一个科学认知这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上。至于传统技术，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也是在传承。
0: 在正式修复这件文物前，杜少飞团队使用仪器设备精准检测纸张纤维、酸碱度、颜料成分和老化程度，摸清了文物的病因和体质，最大限度保证文物情况的精准识别。有了科学的判断，杜少飞就可以精准地为文物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千年，工序繁多，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这个亦是最考验功底的。有了科技的加持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这件珍贵的文物在数月间惊艳重生。多年来，杜少飞累计完成珍贵书画文物修复700多幅，主持20多项修复项目。为了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四川博物院建立了杜少飞纸质文物保护修复与工艺传承工作室，既深耕传统技法，亦钻研新技术，令青年修复师在守正创新中淬炼本领，接续成长。文物生生不息，传承久久为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固守，亦不是脱离传统的创新。文物修复守的是千年传承的匠心技艺文物根脉，创新的是科学保护路径现代修复工艺。以古今交融的智慧守护文化瑰宝，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传承文明薪火，令珍贵的文物跨越时光长河，为华夏文物绵延不绝注入不竭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近日宣布，我国科学家喺稳定同位素负载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嘅硅200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0和1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9: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0: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离子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制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针对高纯硅为什么对硅量子芯片这么重要的问题，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00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9: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 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斤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 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0: 简单来讲，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咁杂质多咗，量子计算就会失败。咁呢一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00嘅风度从自然状态下嘅 92% 左右提升到 99.99%， 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话：想要喺原子尺度完成呢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呢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其实不单止硅200，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的收官之年，今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9: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5: 92465方。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长贵片区暂没有收到缓慢报告。今天啊，南海叠叫呢有盛唐村、L 湾龙舟赛，周边海武西路、文华北路、南一路以及南海大道的相关路口啊，都会实施交通管制。驾车呢前往观赛的市民可以将车提前停到叠南停车场宏大广场，途经车辆请绕行文华北路往海八路的方向来行驶。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7: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惬意周末。
8: 各位佛山的车主朋友早晨，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今日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我们一开播先会同大家聚焦国内的一些热点话题，帮大家睇清而家车市的真实走向，避开各类购车用车当中的误区。同时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同车时代，这两个号都是我的，咁然后关注，然后睇睇我们的视频帮手点赞的。首先来讲第一样嘢，目前呢国内一大批边缘化的合资品牌的处境真是艰难啊。不少车型的月销量长期徘徊在1000部左右，到点搞啊，品牌生存的前景是充满变数的。咁今日呢同大家睇几间啦关注度比较高但是呢而家是弱势的合资车企，包括有东风英菲尼迪啦、奇瑞即驾路虎啦、福建奔驰啦同埋东风标致。先讲东风英菲尼迪啦，哇呢、这个品牌早年啦凭借住豪华定位收获唔少客户，但近几年产品更新速度真系慢，卖紧啲车型啦仍然系几年前嗰啲老旧平台，咩内饰设计啊、智能配置，完全系跟唔上而家嘅主流水平嘅，动力系统亦都冇咩实质性嘅升级。加上母公司整体战略的收缩，可以俾到的技术支持啊，资金啊少之又少。你见到而家国内线下门店的数量不断咁喺度缩减，售后啊维护保养的便利性系大打折扣嘅。目前英菲尼迪全系车型的优惠幅度虽然系比较大，但系新车基本上冇咩更新噶啦，后续车型的规划亦都好模糊，退市风险啦系好高嘅。所以对于有想法入手嘅朋友，仲系建议你谨慎考虑下车辆后期嘅保值率啦、零配件供应啦同埋维保呢啲问题，唔好单纯被低价豪车嘅车标吸引啦。再睇奇瑞即驾路虎啦，对标英菲尼迪呢、这个合资品牌嘅处境相对好啲，依托奇瑞汽车强大本土技术实力、完整嘅供应链同埋资金支持，品牌已经明确下半年将会推出神行者8全新嘅呢部硬派越野，补齐产品矩阵当中嘅空白嘅。以前啦，即驾路虎旗下啲车咧好鬼贵嘅，但后期小毛病又多，口碑嘅起伏啦真系比较大。 而新车瞄准而家比较热门嘅越野细分市场，结合双方嘅技术优势，有望系带动整体嘅销量回暖嘅。咁而家佛山本地嘅积架路虎门店啦，运营仲系正常嘅，卖紧嘅车型咧，优惠政策亦都稳定。若果你系钟情于豪华越野风格嘅车友啦，可以关注呢啲新车嘅动态，唔需要过分担心啦品牌短期退场嘅问题。仲有一个福建奔驰，一路专注做高端商务 MPV 同埋特种车领域嘅，哇、啊、个袋好响啊 ，Benz 啊，依托住呢个名成熟嘅布局，后续咧就话仲要做纯电 MPV VLE 车型添，精准话对接商务出行，高端接待市场。嗱、啊，商务车嘅领域受众咧相对固定嘅，客户群体嘅忠诚度好高，再加上有 Benz 品牌背书同埋完整嘅全球化技术体系支撑，短期内呢个品牌暂时应该唔会退出国内市场。不过这一类车的售价都是比较贵，普通客户呢接触比较少，更多的是企业、啊、商务人士选购，大家了解一下行业动态 OK 了。最后是东风标致，作为法系车代表之一，这个品牌背靠两大集团资源的、哦、近期海外陆续亮相很多的新能源概念车，产品规划说国内都会兼顾的，一边优化现有的油车，一边发力新能源赛道。咁法系车独有嘅底盘调校、内饰设计风格仍然系保留。讲真啦，销量就好难翻到巅峰噶啦。但系品牌都仲系有清晰嘅发展路线，唔系话咁容易淡出市场嘅。综合嚟讲，选购呢一类边缘化合资车，核心就要分清咗库存旧车同埋全新嘅改款车，理性睇待品牌嘅日价，优先考虑维保嘅便利性啦，同埋车辆嘅长期使用成本嘅。好啦，第二个热点，广东嘅车市格局迎嚟咗历史性嘅变革咯。曾几何时系日系车大本营标签呢个名啦，正喺度慢慢唔见咗啦。从今年四月份全品类嘅销量榜单，我哋清晰见到销量前十嘅车型当中，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压咗七个位，传统日系嘅优势大幅萎缩。小米苏七人哋话冠军，咩小鹏、比亚迪、艾安、理想、蔚来呢啲持续都系领先嘅。你反观以前青黄称霸广东市场嘅日系车，而家得翻丰田三款车啦，留守喺前十榜单啫。咩本田啊、日产啊、马自达呢啲唔见晒嘅啦。你话揾背后原因，早年广东车主近香港嘛，偏爱日系车，核心系睇重佢悭油襟用，维护保养网点密集，用车成本低，呢啲系几十年嚟积累落嚟嘅消费习惯嘅。咁但系入到新能源之后，市场规则彻底改变，国产嘅新能源车拥有更加智能嘅车机系统，更加丰富嘅舒适配置，更长嘅续航里程，而且定价更平，性价比系咪喺度先？而家得翻丰田仍然靠大幅度嘅终端冧价，勉强稳得住个销量，但系车型嘅更新迭代仲系偏慢嘅，咩智能座舱啊、辅助驾驶呢啲配置更新仲系滞后。咁啊，嗰边本田、日产、马自达啦，仲系坚持翻原有嘅产品思路，价格啊仲系坚挺，又跟唔上电动化、智能化，一步一步咁样流失大量嘅消费群体。而我哋佛山作为广东消费汽车消费啊重点嘅城市，本地车主嘅拣车逻辑早就发生咗变化嘅啦。老一辈固守合资呢啲概念已经系转变晒，后生一代更加睇重系车辆嘅综合实力、科技配置同埋实际嘅使用体验，唔系盲目去信一个车标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讲下中外车企出现咗一种新嘅合作模式。嗱，日产咧，嗱，头先我哋讲啦，唔系几掂当家阵系咪啊？唔单止国内，喺海外都系一样。最近咧，佢哋位于喺英国嘅桑德兰嘅工厂啊，确定话从明年开始，我要帮人代工。哇，听落帮边个代工啊？帮奇瑞代工，呢一则消息简直就系爆炸。标志着全球汽车产业分工迎来了新变化。首先我们看回双方的合作诉求先。日产在欧洲市场的销量是持续下跌的。现有生产线得闲那头没事做，工人又没有公开，只能够通过承接一些代工的业务都能够盘活回个闲置的产能，缓解企业的经营压力，同时稳定当地的就业局面。对于奇瑞来讲，借助日产咁成熟的海外工厂完善翻本地的供应链和本土化渠道，可以兜过部分的关税壁垒，更加有效地深耕欧洲和周边的右太车市场，大幅度地降低海外起厂从零搭建生产线这些成本和风险。放眼全球汽车产业，加上不是单一品牌独立生产的模式的了。现在即是叫风水轮流转，以前看不起我们国产车，但现在 合日产嘅工厂都沦落到帮奇瑞嚟代工啦。所以话呀，国产车、华系车，无论系技术实力，亦或是综合水准，都已经企咗喺世界前列噶啦。咁仲有一个更加令我哋振奋嘅信息咧，就系中国汽车唔单止喺英国嗰边威水，喺澳洲一样威水啊！正式终结咗日系品牌长达28年嘅澳洲市场霸主地位。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汽车嘅进口量超越咗日本，成为咗澳大利亚第一大嘅汽车进口来源国。目前，比亚迪、奇瑞、长城、MG 呢啲品牌嘅多款车稳居澳洲汽车销量榜单前十，市场认可度节节攀升嘅。嗱，澳洲啲油价咧好鬼贵嘅，新能源车使用成本优势好明显，再加上咧当地出台咗好多嘅新能源车购车补贴政策，多重利好之后，再搭埋上到我哋啲车，哇，大屏啊，智能、辅助驾驶、智能泊车、你再兜翻转头睇丰田啊嗰啲咁嘅日系车，边有啲咁嘅功能啊？回想十几年前咧，国产车出口仲停留口低价、走量、品质一般嘅阶段，靠平嘅啫。家阵唔系啦，靠领先嘅技术、完善嘅整车制造工艺同埋高性价比嘅产品，成功裸落咗澳洲。话呢个咧真系几令我哋振奋，因为毕竟啦，特别系丰田啦，统治咗度好多年噶啦。而家喺澳洲最受欢迎嘅，当属比亚迪。最后咧，同大家讲一则啦路面安全警示案例。咁啊，大家咧都中意玩车啊嘛，系咪先？嗱，咁啊，近期咧好。而近期咧，多地出現咗跑山競速啊、車輛非法改裝啊、未成年無證駕駛呢啲問題嘅，咁所以咧真係要提個醒啊！比如話最近一部奧迪車喺山上邊彎道競速發生嚴重事故，事故背後咧透露咗好多嘅隱患嘅。首先，非法改裝，好多車主咧私自去改自己部車嘅動力啊、剎車啊、懸掛、改裝工藝啊參差不齊，容易導致部車失控啊、出問題嘅。一旦出問題，根本冇辦法及時避險嘅。其次，就是跑山路啦，弯道越线行驶，即是越过对面条线嚟开。哇，大佬你想点啊？条山路就系咁窄，视线掟弯位仲要受阻添嘅，对面随时有对头车过嚟，你呢个时候超车仲要话甩尾啊嘛，等你即系头文字 D 上身啦，完全攞自己同埋人哋条命嚟开玩笑嘅。更加需要警惕嘅就系未成年无证驾驶问题啦。未成年人若果未经过正式嘅驾驶培训，对路况判断、应急处理能力系唔够噶。仲有一部分车主啦悭钱啊，只系买交强险，放弃第三者，一旦发生碰撞事故，高额嘅赔偿费用你自己孭晒嘅。所以今次啦，奥迪啦越线撞到摩托车，跟住发生人员伤亡呢单事故，真系值得大家警醒。好啦，咁今日咧，我哋一开波嘅时候啦，同大家介绍咗呢啲车圈啊，同埋车市嘅热点话题啦，希望啦能够帮到大家省心悭钱，安全出行。听只歌，转头翻嚟会带俾你有趣又佛山。

0: 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带俾大家有趣游佛山。今日咩日子啊？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嘛，所以咧我哋将会聚焦佛山南海蝶教，同大家解锁一年一度嘅爆红全网嘅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嗱，呢一场咧被誉为广东水上 F1 嘅行。嗱，呢一场咧被誉为广东水上 F1 嘅顶级民族盛事啦，亦都系佛山最具代表性嘅非遗文化活动之一。每年呢个时间都会吸引全城嘅街坊、周边嘅游客专程过嚟打卡围观嘅。不过好多人净系知道蝶教龙船漂移精彩、好刺激，但系唔清楚究竟佢系咩回事，几时嚟呢？讲到呢度，我哋不得不先要介绍下蝶教先啦。蝶教坐落喺南海桂城嘅东部，地处咧就分江河下游嘅水系，成片村落河涌纵横，水系密布，小桥林立，系典型嘅珠三角岭南水乡村落嚟嘅。早喺宋朝嘅时期，蝶教就已经形成咗大规模嘅聚居村落，先民呢依水而居，靠水为生，日常出行，物资运输、农耕劳作、商贸往来，全部都系靠呢啲艇仔嘅。古时候陆路闭塞，道路稀少，四通八达嘅天然河涌简直就是蝶教村民的交通大动脉，亦都是养活一代又一代蝶教人的生命水系。正正是因为得天独厚的水乡地貌，才孕育出了蝶教独一无二，区别于全广东所有赛区的弯道龙船竞技文化。追溯人民历史，蝶教爬龙船的习俗最早溯源在明朝的初年，历经明清两代持续传承，在民国时期全面兴盛，建国之后延续发展，代代相传足足超过600年，是货真价实的岭南老牌非遗民族。在古代，蝶教片区呢村落分散，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沿着河涌两岸散落分布，各村的宗族各自聚居，自成一派。旧阵时没有现代通讯，没有便捷的交通，宗族之间想要维系乡情，团结族人，化解伦理的隔阂，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最热闹、最隆重、最接地气的方式就是在端午前后的龙船联谊竞渡。所以最早的蝶教龙船本质不是为了比赛输赢，而是宗族团圆、村落的联谊、水乡的迎新的民族仪式，承载着岭南村落最朴素的生活愿景和人民信仰。随着岁月流转、时代变迁，蝶教龙船文化慢慢从传统的祈福仪式演变成为独具特色的竞技赛事。其他地区的龙舟赛道大多数是一些开阔不直的河道，比拼的是爆发力、耐力和团队节奏，那里的赛道规整、视野开阔、行驶顺畅，唯独蝶教得天独厚又极具挑战。村里面的河道非常窄又弯弯绕的，桥洞密集，弯道很多，水况复杂，天然形成了连续 S 弯、L 弯、C 弯这些这样的急弯窄道的复杂赛道。旧阵时村民撑船出行，日日穿梭在这窄河急弯，久而久之就练就了一身娴熟的水上操控技巧， 村民顺势就将日常嘅行船技术融入到龙船活动，慢慢摸索出高速过弯、甩尾控船、侧身压弯、精准漂移呢啲独特技法，最终形成而家大家见到嘅龙船漂移奇观。可以话蝶礁龙船漂移唔系刻意设计嘅表演项目，而系岭南水乡百年生活方式沉淀落嚟嘅文化结晶嚟嘅。讲到蝶礁龙船，就一定有一句深入人心嘅本土俗语，咩啊？宁可煲烂，不可爬慢。短短呢八个字咧，睇落好似好粗犷，实质咧系淋漓尽致咁样展现出蝶礁龙船精神同岭南人嘅拼搏风骨。所谓煲船咧，就系、是、龙船喺高速过弯嘅时候，因为速度快、弯道急、离心力大，船身或者撞到岸边嘅石基啊、石角啊，甚至乎出现船身冚咗个龙头落嚟啊等等呢啲嘅情况。咁啊，即便咧有损坏咧，其实咧大家啲队伍都唔会减速，唔会退让，唔会话保守求稳，始终系全力冲刺。除非即系煲完船之后，啲队员咧就落埋水嘅啫。呢种唔怕难、唔怕输、敢拼搏、唔服输咁样嘅劲头咧，唔单止咧系爬龙船嘅态度，更加几百年嚟咧蝶礁村民扎根水乡、勤恳务实、奋勇进取嘅精神缩影，亦都系佛山人踏实拼搏、积极向上嘅城市性格。头先我介绍到啦，成个蝶礁龙船赛事嘅体系啦，分为四大经典嘅弯道赛场，分别为东胜 S 弯啦、盛唐 L 弯啦、蝶礁 C 弯同埋茶基嘅 J 弯。四条赛道各有难度，各有特色，每一条都系天然形成嘅原生态水上赛道，冇经过人工拓宽，冇刻意修整，完全系保留古村河道原始风貌。S 弯迂回曲折，连续变向，考验全队节奏同埋同步持续耐力。L 弯直角急转，角度刁转，考验舵手瞬间判断同埋精准控船能力。C 弯啊，弧度紧凑，离心力好强啊，过弯嘅姿态好飘逸，视觉效果亦都系最震撼啊。J 弯嘅通道咧比较窄，桥洞低矮，容错率好低，稍有失误咧就会贴岸拆船。四条赛道嘅难度层层递进，看点十足。每一支参赛队伍其实都经过咗长期嘅夜训、反复嘅磨合、日夜嘅操练，先至可以喺呢几日赛道上面展现出咁丝滑、咁型仔嘅漂移过弯动作。有啲人话：喂，点解蝶礁龙船可以漂移咁丝滑、咁精准、咁有速度感呢？其实一只标准嘅蝶礁传统龙船啦，长度去到25米左右，佢个船体啊好修长，船身系偏窄嘅，自重唔轻噶，可以坐三四十个爬仔咧一齐发力，整体嘅惯性好大。想要喺几米阔嘅咁窄嘅河道90度急弯当中咧高速甩尾、平稳漂移、精准出弯，难度系远超常人想象。全程咧冇任何机械辅助，全靠舵手咧去把控方向、预判水势，然后调整角度，

再配合咧几十名嘅耙仔咧整齐划一，快慢结合，左右交替嘅发力，先至可以完成咁高速过弯。只要有一个人嘅节奏乱咗，力度错咗，动作滞后咗，成船嘅速度就会受影响，甚至乎咧会偏航啊、煲船啊呢啲情况。所以你听完之后，你会明啦，蝶教龙船漂移比拼嘅从来唔单止系速度，更加系团队嘅默契、百年传承嘅技法同埋全村人嘅团结一心啊！好啦，讲完呢啲古仔啦，再同大家分享下今届赛事当中咧实用嘅观赛出行攻略啦。蝶教咧处于桂城嘅核心片区，交通路网好发达嘅，佛山各区过嚟都好便捷。但系咧赛事期间，村里边嘅核心赛道周边会有临时嘅交通管控啊，主干道局部限流，村里边嘅巷道禁止机动车开入嚟嘅，保障人流安全同埋赛事嘅秩序。如果你要自驾过去睇龙船咧，直接开入村系冇可能噶啦。提前导航去官方划定嘅外围临时停车场，去到有指引噶啦，停车位仲系算充足嘅，免费开放啊。停好车之后咧，步行或者骑行啊，嗰啲咩共享单车咧，入到去观赛区域唔使塞车，唔使焦虑。提醒大家啦，附近咧今日真系比较多人嘅，咁若果你入到去真系揾到位置睇嘅话啦，你要留意啦，查好防晒，避免中暑晒伤啊。村里边嘅环境干净整洁啦，亦都希望大家咧自觉爱护嘅。除咗睇赛事咧，蝶教仲有好多地道嘅美食同埋水乡景致咧，值得大家慢慢品味。啊，讲到龙船龟，必不可少嘅就系传统嘅龙船饭啦。龙船饭系岭南龙舟文化最具人情味嘅美食符号，用料又丰富，寓意又吉祥。今年咧，我哋帮大家策划嘅龙船饭足足11道硬菜，大火炆煮，入味十足，香气浓郁。按照百年传统啦，龙船饭寓意住有福同享，全村和睦，风调雨顺，万事顺水。无论系参赛队员、本地街坊，亦还是远道过嚟嘅游客啊，都可以一齐食一食。观赛之余，食翻个龙船饭，先至系完整嘅龙船季体验噶嘛。除咗龙船饭咧，周边仲有好多地道嘅农家菜啊、特色小食啊、传统嘅糖水铺，性价比都好高嘅。大家睇完赛事之后咧，可以慢慢咁行下啊，打卡下呢度嗰啲位置，咩百年古榕树啊、明星古池啊、青石古桥。不过今日咧好多桥行唔到啊吓，唔紧要啊，平时得闲再嚟过都系 OK 嘅。好啦，今日嘅有趣游佛山咧，我哋同大家咧亦都分享咗啦龙船漂移背后嘅人民故事，唔好净系睇热闹啊！要睇到熱鬧背後嘅傳承同埋堅守先得㗎。聽日呢，我哋同樣繼續週末版節目㗎嘛，一樣繼續有趣遊佛山㗎嘛，未傾完㗎，今日聽日同大家繼續慢慢 dip 真啲我哋最正最熱血最有溫度嘅非遺龍船文化啦。

0: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惯做多一

0: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7到33度，相对湿度最小55%，最大90%。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闲情。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本点报时过后，继续嚟到同车时代周末版，带俾大家新车硬碰硬啊！今日咧，我哋将会聚焦10-15万主流家用，仲有六座，仲要 SUV 添。呢啲价位区间咧，其实系普通家庭换车或者买多部嘅热门选择嚟嘅。咁究竟主角系边个呢？开股啦！一部就系上汽通用50星光 L， 一部就系吉利嘅豪越 L， 仲有一部系领跑嘅 C16。三部车覆盖有插电运动、传统燃油，仲有增程纯电三大动力总成，定位相近，但系产品取向、适配人群各有不同。听下 Ken 同你逐一梳理啦。先嚟睇睇三部车嘅官方定价。上汽通用50星光 L 目前系预售紧嘅，官方预售价12.28万到14.28万。品牌推出了预订礼遇、旧车置换补贴这些多项的福利，综合优惠之后，实际入手的门槛我觉得会进一步再便宜。主力走量的版本集中在13-14万价位，全系主打插电运动系统，定位是家用智能大空间六座车。咁至于吉利的豪越 L， 主打的同样是高性价比的路线，官方指导价叠加限时终端优惠之后，入门版90,000元就可以落地了。主力的六座版本集中在10-12万，是三部车当中价格最低的车型，全系搭载是油车来的，分为 1.5T 和 2.0T 两种的版本，面向偏爱油车预算有限的家庭用户的。还有一部就是领跑的 C16 了，官方指导价151,800到181,800，目前市场上边有住20,000元左右的现金优惠，优惠了之后实际成交价13-16万的区间。车型分为增程、纯电两大系列，智能配置、科技氛围在三部车当中是最突出的，瞄准的是追求智能体验、偏爱新能源的年轻家庭。跟住我哋睇下三部车嘅各自嘅尺寸优势先。50嘅星光 L 车身尺寸优势好明显，车长接近5米，轴距去到2.95米，超长嘅轴距啦，为车内嘅空间打落咗扎实嘅基础。成部车采用2+2+2标准嘅六座布局，第一排、第二排坐得好阔落嘅，座位嘅填充物好柔软，支撑性良好。第二排座位仲有独立扶手添。长途乘坐亦都唔会容易攰。最值得赞嘅第三排嘅空间，就算係成年1.7米嘅男性正常嘅坐姿，头部脚部都唔会觉得好压抑，进出第三排嘅通道亦都係设计合理，上落车方便便捷。车辆嘅后尾箱嘅容积啦，可以放行李箱啊、BB 车啊、户外用品。当第三排座位拍低之后咧，可以形成一个超大嘅纯平储物空间，拉货啦、露营啦、长途装嘢无压力。空间表现喺同级别六座车当中啦，处于中上游嘅水准嘅。吉利嘅豪越 L 啦，轴距系2.825米，车型咧属于中型 SUV 嘅标准，同样采用2+2+2六座布局。第一排、第二排冇问题嘅，座位贴合人体坐姿，短途、长途乘坐都比较舒适。车里面放嘢嘅位置亦都够嘅，手机啊、水杯啊、杂物周围都有嘢放。但系受限于轴距嘅尺寸，第三排就明显嘅短板嚟啦，只能够俾小朋友坐。成年人好夹硬啦，短途啦应付下可以，但系若果坐满人嘅话，基本上你就唔使谂啦。对边个唔住，对边个唔好，你就执佢落去第三排啦。但是对于平时两人四人出行偶尔用下第三排呢，仲是可以满足的。这个呢拍低后排的座位之后，拓展能力都 OK， 作为10万级左右到的家用车，空间表现不过不失的了。领跑 C16 的车身长度4.915米，轴距介乎于两部车之间，主打设计空间呢就均衡实用，前后排乘坐空间分配均匀，座位的材质偏年轻化，包裹性不错，车内的隐藏式储物架设计亦都非常丰富。第三排位置处于中等水平，成年人短途乘坐没问题，长时间出行的话舒适度真是一般。整车的优势在于空间的多元化利用，很多设计的位置很巧妙，兼顾美观和实用性。
所以三部车横向对比，空间实用性肯定是星光 L 排第一，然后到零跑 C16， 再到吉利的豪越 L 嘅。如果你经常满六座出行的话，50星光 L 啦。至于动力、续航同埋油耗，是区分三部车核心差异的关键。三部车代表了目前家用车三大的主流动力路线，适合不同的情景。先来讲50的星光 L， 全系搭载 1.5 五大涡轮插电混合动力系统。呢套混合动力系统的技术都算成熟的。咁另外呢，可以话调教偏向系平顺节能。我哋见到咧，续航咧纯电嘅话可以去到260公里，满足日常嘅通勤使用，买菜、接送小朋友、短途代步，完全纯电模式够啦，实现零油耗、低成本用车。咁而满油满电嘅状态之下咧，我哋见到综合续航嘅里程仲系比较可观嘅。节假日咧，跨省长途自驾亦都唔需要担心续航焦虑。官方公布出嚟啦，呢部车嘅八公里规电油耗咧，大概喺5星零6星度。对于一部咧大尺寸嘅六座 SUV 嚟讲咧，油耗咧已经系算系好靓仔噶啦。咁动力输出咧系比较线性平顺，唔会话好猛嘅。加速过程咧冇明显嘅顿挫，家用舒适取向咯，唔追求激烈驾驶系 OK 嘅。吉利嘅豪越 L 有 1.5T 同埋 2.0T 两副嘅传统燃油动力总成，两套动力系统都经过长时间嘅市场验证噶啦，技术成熟稳定，结构简单，后期维修保养亦都唔贵嘅，配件价格亲民啦，系传统燃油车用户啦比较中意在乎嘅一点嚟嘅。

12个版本，日常市区通勤依靠纯电模式 OK 啦。长途出行发动机介入发电，消除里程焦虑。规电综合油耗8公里6升到，油耗控制处于同级别的主流水平。纯电的版本可以跑到630公里，当然这个理论值啦。适合有固定私人充电桩，以市区代步为主，极少跑长途的用户，日常用车的成本很低。两部车的动力版本的电机输出都很响应快的，咁而且咧车里边嘅静音性亦都唔错，行驶过程当中噪音唔大嘅，整车动力调校偏年轻化，加速嘅体验感明显比头先嗰两部车要好多，驾驶乐趣亦都会更加丰富嘅。咁咧，若果你话要平时行下烂路在乎下我哋嘅悬挂嘅软硬度嘅话咧，你要留意啦。零跑 C16 咧，佢咧就偏向于系舒适同埋运动结合，车身重心啊偏低，行驶嘅稳定性系比较优秀的咁样。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睇下智能配置方面啦。三部车嘅差距亦都好明显噶。吉利豪越 L 主力嘅六座版本标配 L2 级嘅辅助驾驶，大屏车机、基础影音配置都有嘅，功能咧就够用咯，务实啲咁多咯。车机系统操作简单，边个都上到手啦，属于实用为主，冇咩花巧嘅配置。50嘅星光 L 嘅智能配置咧，以家用刚需为主，入门版本咧就冇咗360度全景影像、全车安全气垫，所以唔建议大家拣最低配嘅版本。中高配车型配置比较全面噶啦，辅助驾驶、影音、舒适配置一应俱全，性价比其实更高。而领跑嘅 C16 咧系三部车当中智能配置最丰富嘅，全系标配大尺寸嘅中控屏啦、全液晶嘅标板啦、车载冰箱、后排娱乐屏。高阶自驾版本仲会有埋激光雷达、城区辅助驾驶、自动泊车，呢啲功能系好完善，而且车机嘅流畅度亦都好高。最后咧，结合翻大家用车嘅情况，我俾到你揀车个建议。如果10万级别嘅预算，追求襟用省心，你中意油车，吉利豪越 L； 12到14万预算，经常坐6个人嘅啊，体重悭油同埋大空间嘅，咁你揀50星光 L。若果你追求智能科技、新能源体验，又或者你预算够嘅话，首选嘅零跑 C16 啦。大家揀车，我仲系嗰句，要结合自身嘅经济预算啦、出行人数啦、保能条件嘅综合判断啦，嚟去揀车。当然揀车之前，最好系实地试驾下，亲身感受下空间、动力、底盘嘅质感，先至可以作出最合适嘅选择噶嘛。

0: 生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胶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胶，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

0: 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开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最后一 part， 带俾大家名车志。今日呢，同大家一齐行入百年豪华汽车品牌宝马。我哋从品牌诞生、创业历程、技术迭代、经典车型，再到而家嘅电气化时代，同你一齐梳理宝马跨越百年嘅发展故事，解读驾驶乐趣呢个贯穿品牌始终嘅核心理念。宝马呢，唔单止系一个豪华车标，更加系无数车迷当中运动驾控嘅代名词。喺百年嘅发展过程当中，佢经历过战火、市场变革、行业转型，但系始终坚守自身造车嘅初心。宝马品牌正式诞生于1916年，总部坐落于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克。品牌全称嘅本意呢，系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从名就可以睇得出，品牌创立之初嘅核心业务并唔系制造汽车，而系研发生产航空发动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空工业飞速发展，宝马凭借住精湛嘅机械制造工艺，生产嘅航空发动机性能出众，可靠性强，供应俾多款当时佢哋国家嘅军用飞机，喺航空领域站稳咗脚跟。大家熟悉嘅宝马蓝白圆翼，我哋所讲嘅蓝天白云车标，设计灵感就源自于巴伐利亚州嘅周期，同时亦都形象咁模拟出航空发动机旋转嘅螺旋桨，致敬品牌起源嘅航空引擎制造业务。这个经典嘅车标历经百年演变，造型基本冇做大嘅改动，成为咗全球辨识度最高嘅汽车车标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受限于战后条约约束和市场的环境变化，宝马被迫缩减了航空发动机业务，开始转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1923年，宝马推出第一款量产的摩托车，凭借着扎实的做工、稳定的性能，迅速在摩托车市场打开销路。摩托车业务亦都成为品牌过渡期的重要营收来源， 延续咗企业嘅机械制造根基，积累咗充足嘅资金、技术同埋造车经验之后，1928年宝马正式收购整车制造企业，全面进军乘用车领域，从此开启咗百年嘅造车之路。从航空发动机到摩托车，再到四轮汽车，佢始终围绕住精密机械制造深耕，严谨求精嘅工业基因从品牌创立之初就深深扎根。进入上个世纪30年代，宝马汽车迎嚟第一个高速发展期，多款嘅经典车型问世，奠定咗品牌运动豪华嘅基调。1933年，宝马303车型正式发布，呢款车型诞生咗个流传百年嘅经典设计，就是双肾嘅进气格栅。从嗰阵开始，双肾嘅格栅成为咗宝马家族标志性嘅外观符号。无论车型点样迭代，设计风格点样改变，这个经典的元素始终保留，贯穿百年车型历史。同时宝马303搭载直列六缸发动机，大排量的 NA 机器搭配优秀的底盘调校，令部车拥有出色的动力性能和操控质感。直六发动机加优秀操控的组合，成为了宝马早期核心技术标签。1936年推出的宝马328跑车，更加是在各类场地赛事当中屡获大奖，称霸当时的欧洲赛场。极致的操控性能、灵动的车身姿态，令宝马运动驾驶乐趣的标签深入人心，亦都令品牌从普通乘用车品牌升级为运动豪华车企。二战期间，宝马厂房生产线遭到了严重损坏，生产停滞，品牌陷入低谷，但过往积累的技术人才、研发体系并未流失，为战后复苏保留了火种。二战结束之后，慕尼克厂区慢慢重建，宝马一步步恢复生产。面对战后物资匮乏、市场低迷的困境，品牌调整产品思路，先从亲民的民用车型入手，稳步恢复市场份额。上世纪50年代，宝马推出501车型，车身造型优雅大气，被车迷称为巴洛克天使。凭借着豪华质感和稳定性能，重新赢到市场的认可。之后推出的 New Class 系列车型，彻底扭转了品牌经营局面，销量节节攀升。企业行出了困境，亦都为后来宝马三系、五系、七系等传奇车系打落了平台、技术和市场基础。讲到宝马的核心竞争力，一定要讲品牌深耕百年的三大王牌技术：直列六缸发动机、X-Drive 智能四驱系统和大师级的底盘调校。在自然吸气即 NA 发动机的时代，宝马直列六缸发动机被誉为业界标杆。它运转平顺，动力线性，高转爆发力强，声浪浑厚，机械质感无可挑剔，无数的车迷痴迷于这副直六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体验。即便后来全球车企全面普及涡轮增压技术，宝马亦都坚持对发动机进行精细化调校，在提升动力、降低油耗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发动机原有的平顺性和驾驶乐趣。X-Drive 的智能四驱系统能够根据路面状况、车辘的画地力，毫秒之间分配四轮动力。无论是干燥的铺装路面、湿滑路面，亦还是轻度越野路况，都能够提升车辆的行驶稳定性，弯道极限，兼顾运动性能和行车安全。而宝马的底盘调校功力更加是百年积累的核心软实力，悬挂、转向、车身配重这些的匹配做到极致，前后轴接近黄金配重比例，车辆过弯精准，跟随性强，方向盘手感扎实，路感传递清晰，开宝马好开和好玩成为了全球车主的共识。除了三大核心技术，宝马在行业当中亦都创落了多个第一，比如说早期率先量产涡轮增压乘用车，率先普及散气大灯，研发可变气门升程技术，量产碳纤维车身，搭载激光大灯等等，这些都足以证明品牌不单止专注驾控，在前沿技术研发方面亦都始终行在行业的前面。随着品牌不断的发展壮大，宝马逐步搭建起完整的车型矩阵，多个经典的车系成为了各自级别当中的标杆，其中宝马三系绝对是品牌的销量担当和精神图腾。 从第一代车型到而家三十几代车型始终不断迭代，始终坚持中型运动轿车的定位，兼顾豪华舒适和极致操控，全球类

计销量数千万台，亦都喺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咧，受到国内消费者嘅欢迎。而宝马5系定位系中大型嘅豪华轿车，偏向商务舒适，同时保留运动基因，兼顾家用、商务、驾驶乐趣，成为咗豪华中型车嘅常青树。仲有宝马7系系佢哋嘅品牌顶级旗舰轿车，集合品牌所有顶尖技术、豪华配置同埋制作工艺，代表住宝马最高嘅造车水准，对标全球顶级豪华轿车。除了轿车之外，宝马 X 系列 SUV 开创了豪华运动 SUV 的细分市场，比如X6 跨界轿跑 SUV 凭借着独特的造型引领潮流， M 高性能系列更加将车辆的运动性能推向极致，成为全球性能车爱好者的梦想座驾。曾经有一段时间，宝马在外观设计上大胆突破，打破传统风格，引发市场热议，但无论外观怎样变化，车辆内在的驾控底子从未妥协。在我们本地，宝马的保有量真的相当大，从入门轿车到中大型 SUV， 高性能的车型这些随处可见。本地老车迷对于旧款的宝马3系又或者5系更加情有独钟，不少十几年车龄的旧宝马仍然正常开紧，机器的耐用度得到了市场的认证。好啦，而家进入到全民电动化嘅时代，成个汽车行业迎嚟咗颠覆性嘅变革，好多豪华品牌咧都面临转型嘅考验，宝马亦都唔例外。面对新能源嘅浪潮，宝马冇盲目一刀切抛弃油车，而系采取平稳过渡嘅转型策略，实行油车、混合动力、纯电、多线嘅并行发展。品牌推出专属嘅 I 系列嘅新能源车型，包括纯电轿车、纯电 SUV。搭建全新的电动平台，研发专属的三电系统，就算转型做新能源车，但是它仍然坚守驾驶乐趣的核心理念，电动车型延续了优秀的底盘调校、车身配重和转向手感，不是因为动力形式改变就没有了品牌的灵魂。电机输出平顺顺猛，搭配宝马成熟的底盘功底，电马同样拥有出色的操控体验，等啲旧车主能够平稳度过新能源车型，亦都吸引咗一大批新能源年轻嘅客户。回望宝马百年嘅发展之路，从一间航空发动机工厂成长为全球顶级豪华汽车集团，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多次经济危机、行业技术大变革，跨越整整一个世纪，支撑品牌行到今日嘅，唔单止系先进嘅技术、经典嘅车型，更加系百年不变嘅造车理念，就系驾驶乐趣啦。100年嚟，宝马唔盲目跟风市场潮流，唔单纯堆砌豪华配置，始终聚焦车辆本身嘅机械素质、驾驶体验，守住属于自己嘅品牌特色。而对于广大嘅车迷，即系我哋嚟讲，鍾意宝马，或者你系鍾意直六发动机嗰个声浪，或者你系鍾意精准扎实嘅操控手感，又或者你系认可百年豪华品牌嘅底蕴。而家日新月异嘅汽车市场入边，能够坚守初心，传承经典嘅品牌越发，传承经典嘅品牌越嚟越少啦。呢个亦都正系宝马百年留俾汽车行业嘅启示，百年征程再出发。而家嘅宝马一边传承经典，一边拥抱电动化嘅未来。呢个流淌住机械基因嘅百年品牌，一直会书写属于佢自己难得嘅传奇。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嘅收听。嚟紧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同车时代周末版。最后再提多句，欢迎大家喺微信或者抖音搜索 Ken 哥评车或者同车时代，呢两个号都系我噶，大家可以关注同埋睇睇我哋嘅视频，转发点赞支持下。听日再见，拜拜。

0: 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九二四路况。
12: 好的，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请出来自广明高速监控中心的黄子琼来介绍一下广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交通情况，还有行车的安全提示给到大家。子琼你好。
13: 哎，你好。
12: 麻烦介绍一下。
13: 嗯，好的。广明高速负责路面大港立交至高春立交区间，目前广明高速全线及收费站都是畅通的，服务区也是可以正常行驶进入休息。节假日就是出行前请检查车辆，途中文明驾驶，保持注意力集中，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祝大家节日快乐。
12: 好，谢谢您子琼，祝您节日快乐，辛苦了。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缓慢路段了，看到叠轿三路双方向都是不好走的，还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

0: 三层往大沥慢吞吞呢、啊。高速方面，广博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开平车多难走。另外，配合南海盐部锦龙盛会举行，今天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啊，活动周边道路呢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涉及河西大道沙砖厂至生宝广场路口，还有海傍怡雅苑路口至盐部的水闸路口，以及盐部幼儿园路段，还有桥西路全段。同时呢，道路两侧禁止停放车辆，敬请相互知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下后见。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4: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京都云。
3: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4: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价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4: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3: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早晨啊，各位，好似好耐咧冇咁早同大家见面啦，嗬。欢迎各位嚟到佛山街 APP 留言点唱，同埋讲下你嘅端午嘅生活啊。

端午节咧就琴日，但系今日咧仲系端午假期啊。咁听日咧又父亲节啦，唔知道各位咧呢三日点样安排呢？有朋友咧仲翻紧工啊，比如话禅城 Kimi 吓，系一位快递小哥。佢话咧端午假期咧自己坚守一线嘅岗位，因为近期咧系电商平台高峰，所以咧一直系停休状态呢几日，要用最快嘅速度咧将呢个快递送到客户嘅手中，只可以错峰休息啦。

今日第一首歌来自陈慧娴，叫做《今天的爱人是谁》。成不成 Kimmy 话想听方力申的起跑线，因为觉得这首歌呢好励志啊，好鼓舞住自己啊，稍后送给你下。还有这位是爱钓鱼的小花猫，话早上好啊，打个卡点歌啦，想听 DJ 的2084。这位是旧意思的粉丝，话准备迎接半躺龙船啦。还有旧意思快乐起步啊，打卡撑场。Henry 在三水晒紧太阳，在家休息那边太阳好好，这边都不错，顺德啊，禅城这边太阳都好光猛。

旧意思粉丝话打卡签到，今日咧系睇呢个盐埔龙船景啊，朝早咧就游龙，晏昼就比赛啊，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吓。仲有呢位系三水小俊话咧，端午节啊同父亲节咧我哋一齐过嘅吓，食大餐咯吓，系夹埋一齐食咗一餐，定系分两餐两次庆祝咁啊？咁西潮耀仔就话啦，今日已经开始上班啦，做牛马啦啊！琴日咧系休息咗一日，瞓咗一日啊！吓，今日咧嚟点首歌仔，叫做《命硬》啊，稍后送俾你吓。继续听到会系嚟自周深嘅作品，叫做《小美满》。希望各位端午假期个个都美满幸福啊！

0: IPP 可以找到花生板块，在这个专属的节目页面当中呢，来留言分享，讲下你的端午生活和点唱都可以的，稍后再见了。
1: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哪里不舒服用在哪里，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2: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1: 佛山人讲究不时不食，这个假期本地美食不妨跟着万飞来到顺德的杏坛麻桑村。这里的瓜棚上面早就生满了油亮乌青的黑毛节瓜，撑着艇仔穿梭在瓜棚之间，亲手摘低带着神路的节瓜，再拿去当地的农庄现场烹制，是何等乐事啊。轻轻切开黑毛节瓜，沙糯的果肉渗出晶莹的汁水，微微粉糯的口感搭配清甜的滋味，令顺德厨师对这个瓜极尽宠爱，创出近20种的花样食法。最经典的当然是捞起黑毛节瓜，将瓜丝飞水之后极速冰镇，再搭配上柠檬叶丝、炸花生和秘制的酱汁，筷子翻飞之间，爽脆的瓜丝和清香的调料交织，每一啖都并发着夏日的活力。咁而万飞觉得瑶柱扒黑毛节瓜真系尽显顺德菜嘅精致，瑶柱嘅鲜味被节瓜尽数吸收，汇自软烂嘅瓜肉，裹住金黄嘅汤汁，入口即化嘅温柔令人欲罢不能。而黑毛节瓜捞鸡粒亦都系一个不折不扣嘅手工菜，手撕鸡再捞上黑毛节瓜丝，拌以花生，有层次有口感，色香味俱全。咁而鍾意浓郁鲜味嘅你，可以试下花蟹炆黑毛节瓜，高满肉肥嘅花蟹同节瓜同炆，蟹香渗入到每一丝嘅纤维当中，酱汁浓稠到可以挂壁，用嚟捞饭堪称一绝。另外创新菜白汁黑毛节瓜炆细酥薯斑，更加系将鲜味推到极致，肉肥油嫩嘅细酥薯斑配上吸汁淋甜嘅黑毛节瓜，食材的鲜味瞬间升华，真是一绝的。还有章鱼煲淋黑毛节瓜、奇味黑毛节瓜烙、黑松露虾仁节瓜粉丝煲等等的新派菜式，万飞都会推荐你试一试。这个夏天不妨沉住瓜香奔赴杏坛，在烛影摇曳的瓜棚下，在烟火缭绕的灶台上，解锁这一颗水香明珠的百种风情啦。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4: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6: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喺鹽埔睇緊龍舟嘅舊意思粉絲，佢話廣州船嚟啦啊！咁其實咧每年咧，鹽埔嘅老龍啦，同埋廣州半塘嘅呢個龍舟咧，都有一場比賽嘅。喺鹽埔嗰邊係咪講緊呢場嘅賽事咧嚇？阿番禺 MJ 話：雪總你好啊，多謝你陪伴啊，我都多謝你陪我嚇。阿史蒂芬州話：今日天氣非常之好啊，出發去蝶滘睇龍船咯。想貼一首歌叫做《啟程》，送俾所有嘅朋友嚇。

史蒂芬就话想听伍柯月嘅歌，叫做《启程》啊，稍后送出下。仲有犀利啊，陆福话想听秋官嘅歌，叫做《永不放弃》啊，啱先我揾咗啦，只有谭咏麟嘅版本吓，冇秋官嘅版本噃。

見到巴拉巴巴巴，佢話咧今個假期嘅值班嘅主持人咧好啱，都係你哋三個中午節目嘅主持嚇。琴日咧係阿小圓圓，聽日咧係探員，今日咧係你嚇。想聽 Twins 嘅作品叫做《芳心假期》嚇，稍後送出。仲有呢位叫做都市麗人嘅朋友話想點首父親啊，提前祝阿紅哥父親節快樂。仲有陳尚榮話想點首歌叫做《得意的笑》啊。你系边首啊？系咪得笑得笑得意得笑嗰首啊？啊，好啦，先听到嘅系嚟自侧田嘅歌，叫做《命硬》啊。稍早前有朋友点播呢首歌。

0: 好啦，稍后继续翻嚟吹又佛山乐享端午，欢迎各位嚟分享你嘅端午生活啦，同埋都可以点下歌仔，稍后再见啦。
1: 早上10:30。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一隻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3: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2: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3: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继续翻嚟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听到会有史提芬周点播呢首嚟自伍柯月嘅作品，叫做《启程》啊。唔知各位有冇启程出门口去玩呢？因为今日天气真系好好啊，太阳公公出咗嚟咯。

蓝天话想听心之科学呢首歌，初见的太阳想点播嘅系 Beyond 嘅光辉岁月或者系海阔天空，期待播出。8837呢位手机尾数嘅朋友咧，话想听冇话想听咩歌喎，话太阳公公出咗嚟，可以晒啦，好开心啊，系咪喺天台度晒啊？就呢位叫做蛋炒饭嘅朋友话咧，中意用白话主持节目嘅说话，多谢你吓。仲有熟悉话咧，想听小圆圆嘅世界吃货指南，送俾所有嘅924听众。OK 啊，稍后送出吓，而家听紧嘅会系 Beyond 嘅作品，叫做光辉岁月。

继续见到幸福空气话假期愉快嘅各位，自己嘅端午假期咧只有一日嘅啫吓。琴日咧一大早咧就落雨落不停，琴日朝早咧都系自己有做大清洁吓，喺屋企忙咗一日啊。今日咧就继续去搬砖啦啊，想听杨千嬅嘅歌叫做《嘻下》，稍后送出啦。仲有呢位系叫做幻儿咧，佢话撑场啦啊，今日仲系搬砖日，想点播《嘻下》听下，希望大家都安康顺心。呢位是老虎 LJ， 说好久没见了，说秋官那首歌叫做从不放弃，不是永不放弃。 OK， 我再去找一下。这个时候会有 Twins 作品叫做《芳心假期》，稍早前有朋友是点播了这首歌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嚟佛山街 A P P 揾到花生板块，喺我哋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直播间当中留言点唱，或者分享下你嘅端午生活。稍后再见啦。
1: 寻味端午总有情，翠游佛山我自省。
2: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1: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2: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4: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吹游小程序。

Harry， 各位早晨啊，各位啊，想听一首《父亲》，点俾天下嘅父亲同埋我嘅父亲啊？天伟话今日系小雪啊，今日系阿肥雪哈哈啊。做蛋糕的悠悠话，歌父有冇周深嘅作品《好好生活》就系美好生活咧？好想听啊，有啊，稍后送出下。一二三话想听张靓颖嘅《野心家》，为系啊一首好有力量嘅作品吓，呢首歌就冇啦吓，暂时未能送出啊。阿浩浩咧就想听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或者系《长路漫漫伴你闯》啊，稍后啊送其中一首俾你啦。先嚟听呢首系胡夏嘅歌，叫做《那些年》。

继续见到猪猪肉留言话：早上好啊，各位！啊，停雨之后咧，觉得太阳咧有啲毒辣，太阳大到冇那么可爱了啊！咁希望可以凉爽啲啦吓。啊，小仪话咧想点播一首歌叫做《是女儿是妈妈》，送俾仔仔奕和同埋女丽华收听啊，话佢哋听紧啊。仲有呢位系中年守门员，话有你陪我哋开工，点首《爱的呼唤》送俾全世界收听啊，话自己一路听住节目，一路咧用手机睇紧世界杯。仲有呢位系叫做巴拉巴巴巴，话听到呢首歌就谂起咗一个名场面啊，收到咗吓，边个名场面咧？可唔可以详细讲下咧吓？呢位系叫做天伟话咧，雪伟咧播啲歌我中意听啊，唔使我点啊，多谢你啦。仲有萧坚情敌衰咗版，话想听张靓颖同埋单依纯嘅歌，叫做明知故问吓，我揾下有冇先啊。这个时候听到会有小圆圆的作品叫做《世界吃货指南》，啱先有朋友点呢首歌，唔知边各位呢这个时间有没有想去哪里吃喝玩乐呢？可以分享下你的这个端午假期。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

0: 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啊。
1: 你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0: 吓、啊，原来咁嘅咩？
1: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2: 品质如一，幸福归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归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况。睇下最新路面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同埋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都系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呢，就见到咗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啊，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番禺呢车流量比较大。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都系车多难走㗎。配合高明龙舟赛活动，元江路三杰路口至滨湖路口以及创基路今日会实施交通管制，驾车前往的朋友请到这个苏村停车场、新体育中心停车场或者是苏河路三杰路靠右侧车辆停放。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一隻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0: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价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1: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听到嚟自 Radio Man 呢首《醒》啊，真系都好适合喺爬龙舟嘅时候听啊，非常之有力量吓。见到中年守门员话今日君安落大雨，而家落紧好大雨啊，咁提醒各位咧喺路面上面行驶嘅朋友咧都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呢位系顺德李生话早晨啊，听歌撑场，仲有 HWL 话假期快乐打卡噜吓。呢位咧系叫做油菜花翠翠，佢系喺边度睇紧大戏咧吓，唔好讲吓，就系睇紧大戏啊！而家话想点播一首范总嘅歌，系啱先嗰首 Radio Man 就范总有份唱噶啦吓。佢话咧想点俾创始会员群嘅所有群友听吓，祝各位端午安康，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吓。佢话自己嘅端午必备大戏咧，就系、是、要去现场睇一出噶。好啦，继续听到呢首 Joey 嘅歌。

0: 好啦，稍后继续翻嚟，吹游佛山，乐享端午，欢迎各位嚟分享你嘅端午生活，同埋可以点唱吓，话俾我知想听乜嘢歌，作为你嘅端午 BGM 咧，稍后见啦。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4: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啱先有朋友话啦，君安落紧大雨，所以谂起呢首嚟自胡歌嘅作品，叫做《六月的雨》，系《仙剑》嘅当中嘅插曲啊。

0181就话啦，今日天气晴朗，但系风有啲大啊。真系喺唔同嘅地方咧，天气都稍有不同吓。阿肥淼淼话咧，听紧节目，搞紧厨房卫生啊，想听嘅系《夏日倾情》呢首歌吓。OK， 隔篱呢首系卫兰嘅版本。

赏花、赏月、赏剧姐都话番禺亦都有好大雨吓、夏天就系咁噶啦吓，呢边落雨，嗰边天晴啊。呢位朋友叫做煮饭实痴底，话终于又听到你主持点歌节目啦，咁咪好热啊！想听嘅系许志安嘅歌，叫做作词人得。在大粒麦话想听月亮雪，我日日都加班啊，今日啊轮到你。好啦，继续听到会有中年守门员点播呢首歌。

0: 听过会有郭富城的《爱的呼唤》，跟各位继续来到花生板块，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找到今天翠游佛山乐享端午的直播间，留言分享你想听到的作品和你的端午生活，稍后再见了。
1: 中午十一点半。

0: 四路况。
1: 睇下最新鲜嘅路面情况先，缓慢路段包括有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嘅双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嘅双方向。高速方面见到南二环顺德东互通至张松互通往番禺车流量大，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都是车多的。提醒各位，南海蝶教龙船圣堂赛区晏昼一点半到六点钟举行，届时周边海五西路、蝶教路口、文华北路、蝶教路口等实施管制，车辆可以绕行海八路，建议前往观看的市民绿色出行。公交可以搭113路同埋桂林5路去到明苑，或者海三路大润发步行7分钟就可以到啦。地铁方面可以搭佛山地铁3号线去到蝶教站，从 B 出口出嚟。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嚟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见到今日晏昼到夜晚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8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最细是 55%， 最大是 90%。 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都是多云间晴，有分散的雷阵雨，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广大市民朋友警惕山体滑坡等等地质灾害，避免前往山区，远离边坡同埋老旧嘅围墙啊！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我听。
4: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5: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4: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5: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4: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5: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4: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5: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继续翻嚟翠游佛山，乐享端午。见到幻儿留言话啦，要大声嗌说位啊！哇，今日我已经翻工啦，但系咧只想 hea 住听节目煲剧度过今日啊，千祈唔好有嘢做住。想听一首《小传奇》啊，仲有硬功夫同埋水儿都嚟打招呼啦，祝各位假期愉快。仲有呢位系木棉花的春天话想听念亲恩啊，话听日系父亲节，我爸爸92岁啦，祝佢老人家咧身体健康，节日快乐，祝天下嘅父亲咧都节日快乐，开开心心，身体健康。而做蛋糕嘅悠悠嚟吹歌啦，想听呢首系周深嘅作品，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南海桂城街道发布紧急嘅限流提醒，叠救龙船漂移大赛圣堂赛区现场观赛人流已经达到了场地饱和，赛区入口即时实施了临时的封闭，只出不进，暂停人员入场，请市民朋友暂缓前往现场，可以选择线上直播和第二现场观赛了。
1: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1: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

0: 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5: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8: 女女啊，我翻工啦。
9: 爹哋拜拜，
10: 今晚早啲翻啊。
7: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8: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1: 好。
7: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9: 爹哋，你翻嚟啦。
8: 今日乖唔乖啊？
10: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7: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2: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主持人邵瑞云。来到端午仲夏，湿热交织，很多人假期里面特别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成身无力、头晕、容易瞌眼瞓和埋瞓得不好等这些夏困湿重的状态。这些都是我们的作息、起居不当而引发的身体不适。结合中医时令养生理念，跟住就为大家分享简单又容易操作的端午起居养生技巧，轻松摆脱夏天的不适。作息方面，因为夏季是昼长夜短，适合遵循晚睡早起、中午少休的原则，顺应天地阳气升降。假期不要过度挨夜玩乐，夜晚尽量都是在11点钟之前就好睡了，养护肝胆阳气。而正午时分可以抽出20分钟左右少少休息一下，能够快速地恢复精力，养心安神，有效缓解夏天的疲惫困倦。千祈唔好一瞓就瞓一日，同埋成日摊喺度唔喐，因为咧成日摊喺度唔喐嘅话咧，系会加重体内嘅湿气，令到人越瞓越攰噶。而在起居环境上，端午湿气偏重啊，居家我哋要多啲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环境干燥，避免长时间喺密闭嘅空调房里面。早上起床仲有傍晚嘅温度比较适宜嘅时候咧，就可以开窗换气，透气去湿。同时亦都要坚持适度嘅轻运动，散步啦、八段锦、慢走都系非常之好嘅端午养生运动嚟噶。动则生阳，帮助身体运化水湿，疏通气血。简单嘅起居调养可以养护仲夏安康。祝愿大家端午假期都身心舒畅，元气满满啊！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14: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9: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14: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9: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1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6: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0: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见到九意思的粉丝，佢话咧而家食紧龙船饭啊，吓见到台面咧已经摆咗呢个烧肉啊、蒸鸡啊等等嘅送出嚟啊，但系相信咧有更加丰盛嘅呢个内容咧系仲未发到上嚟嘅吓，稍后咧希望你发个全景上嚟吓。仲有呢位系2130嘅朋友话咧，想听红雀立同埋石修旁白嘅呢首《回到最爱的那天》吓，仲有平平安安同埋2621都嚟打卡。报道好了，这个时候听到会有大粒麦点播这首《月亮雪》，来自黄婉之2009年的作品。

好啦，呢一 part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节目咧，到呢度暂告一个段落。晏昼五点钟到七点钟咧，雪慧就会继续陪伴各位。我哋晏昼见啊！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况，
9: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叠轿周边缓慢路段有叠轿三路双方向，海武西路叠轿路口双方向，文华北路叠南市场双方向。市区其他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联合路段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祖庙路、建新路口各方向，清辉路、东乐路口上方向。再来看一下高速，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开平呢，车辆是比较多的。提醒一下大家，佛山、禅城、祖庙岭南天地商圈，端午假期的每天7点到19点啊，会视情况实施单向通行。管控期间呢，梁园路、祖庙路口到天地路口西向东单行。福贤路人民路口至赵祥路口北向南单行，前往祖庙片区的车辆呢，可以绕行天地路、东瑞路；前往东方广场可以绕行到露营路、锦荣里，请大家支照。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2: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3: 龙腾佛山，飘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14: 而家收听紧嘅系 FM92.4 音视频同步直播嘅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我系佛山传媒文旅嘅主持人万飞。我而家身处紧嘅地方咧，就系佛山嘅叠教佛山传媒文旅嘅漂移局文创展示空间嘅现场。大家好，嗱。同大家啦，其實琴日開始已經咧就係碰面嘅喺聲波當中，同埋咧喺視頻當中。咁啊，從今日開始一路到22号啦，連埋尋日啦，我哋嘅4日嘅時間啦，中午嘅12点到2点钟咧都會一齊開局嘅。咁而琴日我哋都請咗咧就好多嘅同事上到直播間啦。咁而今日請嚟嘅會有
15: ，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嘅疊交漂移局啊。今日我係萬飛嘅拍檔方可晴啊。
14: 哇！呢、這個 個組合很多朋友都說真的鮮少見面啊，
15: 是啦是啦，因為你現在 有時候有夜班啦，跟住又我又早班啦，所以我們兩個同框呢其實機會都相對少的，
14: 是
15: 所以借住這個假期啦，因為假期其實我們所有節目都是假期特別版，再加上現在除了是聽節目之外還可以收看節目的，所以也都歡迎大家呢可以留意我們的官方直播平台啦，有得看視頻號就可以看到，還有我和萬飛兩個號都同時在這裡做直播，不妨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假期來到第二日你有些怎樣的安排，還有是不是真的都已經人頭湧湧地在我們今日主比賽的現場聖堂 L 灣的附近呢？
14: 我看到有些朋友就說你們是不是去了現場，我們沒錯了，就在現場附近，因為其實昨天、我知道可晴都已經在這裡，應該說是在之前的時間可晴都已經是長步住在這個時
15: 間上班在碟教
14: 是啦，即是由早到夜晚黑，早上呢就可能是採風啦、傾偈啊，或者係睇其他嘅一啲即係內容啦、人文啦咁樣。夜晚黑又睇佢哋嘅夜訓啦。係
15: 啊，係啊，係啊。
14: 其實係喺咁多日嘅呢一個嘅叫做採風或者係深入嘅呢個了解當中嘅話咧，蝶教漂移呢一個嘅賽事俾你最大嘅感覺係咩咧？
15: 正咯。
14: 正
15: 這
14: 個字，
15: 因為、我想、關於即係呢一個水上 F1 咧，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魔鬼賽道，四日有四個唔同嘅彎，尋日咧就 S 彎，咁今日咧就 L 彎，係跟住仲有 J 彎。咁呢啲等等嘅呢一啲比賽咧，其實每一個水段咧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嘅。咁就我之所以話正，唔係因為佢比賽正，而係為咗比賽嘅過程好正。所以今日我哋點解會設置呢個蝶教漂移局，就係想同大家去傾一傾，除咗睇比賽以外，仲有一啲點樣嘅精彩故事你不能錯過咧咁。
14: 係，我見你好似即係除咗睇呢一個嘅比賽，睇夜訓又食狗糧咁樣嘅喎。
15: 係㗎。即係我哋會睇到好多大家睇唔到嘅事，即係包括我知道原來佢哋喺夜瞓之前，因為其實佢哋喺白天咧都係有自己嘅一份工嘅，所以只有夜晚先至可以集訓。咁、而集訓同佢哋落班嘅時間其實係好近，佢哋係連可能餐飯都唔得閒食。即係你請佢食飯，佢仲話你唔好請我食飯。點解？因為如果我食飽咗，我再爬咧，我係隨時會打鍋。你知唔知咩叫打鍋？
14: 我知道，我睇咗你視頻，我知啊。嗱，如果知道打鍋嘅朋友，
15: 係
14: 喺評論區當中講出嚟咩叫做打鍋先，
15: 同埋可以溝嗰兩個字啦。即係可能有啲朋友係，如果你唔習慣釣魚嘅話，連嗰個字可能都未必識寫，但係可以將個打鍋。
14: 其實都可以講下釣魚上面嘅打鍋係咩嘅？釣魚上面嘅打鍋咧，可能你會先放一啲嘅魚嚟，引啲魚遊埋嚟先嘅。咁而究竟爬龍船嘅打窩係咩意思呢？咁都同呢個都幾形象，但係呢而家差唔多食飯時間。
15: 哎呀，唔好講立亂講打窩，
14: 大家可以上網去找
15: 影響大家嘅神髓。哦，同埋呢個時間呢，其實喺蝶教嘅龍船廣場，龍船飯已經開場了，你知唔知啊？
14: 十二點就開場。
15: 我係聞住飯香過嚟做直播嘅今日。嗱，喂，今日真係有好多朋友係答啱問題喎，萬飛，你有冇禮品送翻俾人哋㗎？
14: 有啊，嗱，不如咁樣啦，喺我哋右下方嗰度咧，其實有個手指嘅，咁我哋點贊喺有得睇嗰度咧，右下方嘅手指位點贊點到2000，我哋就開始送第一個嘅禮品啦，好唔好？
15: 係
14: 禮品嘅話就從我哋面前揀起啦。
15: 好。
14: 係嗱，首先
15: 有啲咩揀？
14: 送呢個先啦，昨天很多嘅朋友爭住要的呢一把咧，起龍咁樣樣嘅線，
15: 好威啊！呢、這個線
14: 係啊，好正
15: 啊！正啊，
14: 嗱，除此以外，佢仲有一個嘅文創袋嘅，佢呢個嘅文
15: 一套嘅喎，
14: 一套
15: 啊，一套，就
14: 是、
15: 大家截個屏啊，唔該，三二一，多謝。哇！呢、這個藍色真係好正，好醒目，
14: 同埋咧會有一種清涼嘅感覺，有種水氣嘅一個感覺啊！呢、這個咧就嚟自咧就龍騰灣區嘅呢一首歌嘅主創團隊送出嘅禮品啦，
15: 係
14: 一把嘅接線啦，好有即係呢一個疊教，同埋咧好有我哋咧就領藍色彩嘅，咁同埋咧就有一個嘅文創嘅禮品袋㗎。
15: 係啊！哇！好靚好靚，係抽獎送俾大家㗎，係咪啊？
14: 冇錯，抽獎嘅話咧，我哋係以截屏嘅方式，咁我哋先攞一個嘅口令啦，咁我手機上面咧截屏咗我哋嘅粉絲朋友嘅話咧，咁就可以參與抽獎噶啦，我哋包郵送到你手上。
15: 係啊，大家快啲嚟參加抽獎啊！快啲嚟幫我哋點贊啦！喺我哋嘅主直播嘅號裏邊有得睇，咁你就點點點點點點到指定我哋嗰個數，我哋可以進行抽獎啦。
14: 有咧就係朋友嘅有睇，係
15: 體育嘅睇，
14: 係啦，有得睇，而家都可以咧就係參與抽獎嘅。
15: 嗱、
14: 咁其實咧，剛才都講到咧，琴日嘅呢個 S 彎咧，好多朋友講非常之正啦，令到自己嗰個咩腎上腺飆升啊！咁而今日咧，聖堂賽區嘅 嘅 L1， 聽黨你都了解咗喎。
15: 哇，聖堂 L1 簡直係好勁啦！咁啊，而且勁到點樣呢？而家已經只係中午12:09，咁啊開場嘅比賽時間咧，其實係下晝嘅2:30。咁但係因為大家真係太踴躍啦，
14: 冇錯。
15: 因為我哋其實河涌段咧就真係相對嚟講都係座位相對有限嘅。咁啊，而家聖堂賽區嘅入口位置咧，就只能夠做一個只出就不進啦。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現場嘅一個交通管制同埋限流嘅情況。咁啊，亦都呼籲咧已經喺聖堂 L1 附近霸好頭位嘅朋友仔，記得要早防曬功夫。我有好多朋友而家喺廣州過緊嚟，準備睇比賽，跟住佢話落雨喎、啊，咁我話唔係，我哋佛山呢度咧好曬。
14: 但係好難講嘅嗱，琴日嘅天氣就先落雨，後出太陽，咁而家就係出住太陽，好舒服嘅。咁當然有啲朋友話唔係㗎，其實除咗喺樹蔭底嗰啲舒服咧，企後排嗰啲都曬到正嘅。咁中午嘅時候，一陣間會唔會即係又有個過雲雨咧？咁亦都唔知道嘅。咁但係反正咧，就喺現場嘅朋友咧，你要知道而家其實已經係離山重歪山重，你行開咗第一隻腳嘅話咧，人哋就先入嚟啦。通常我見到琴日話咩排前頭嗰啲啊，早上6:00係啦，6:00就已經喺度咧，就係壓住啦咁樣。所以你話而家係咪就已經有一個嘅管制嘅一個限流咧？咁如果話你啲朋友而家先過嚟嘅話咧，只能夠係食今晚黑嘅龍船飯。係。咁佢都可以通過咧，就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旗下嘅所有嘅一個矩陣帳號咧，去睇到我哋嘅直播嘅。包括啦，會有我哋嘅呢一個而家直播緊嘅有得睇朋友嘅有體育嘅睇啦，同埋會有聽見佛山啊，會有醒目視頻啊等等
15: 新聞啊，係
14: 啊呢啲。咁樣嘅視頻號啦，同埋喺電視方面嘅話，其實都會有轉播嘅。
15: 咁如果真係冇辦法嚟到現場嘅朋友仔咧，可以睇翻視頻直播啦，因為雲直播咧就真係多咗個機位啊，係你喺現場都睇唔到嘅，就係、是、航拍。
14: 係啊，咁當然啦，而家我哋身處嘅一個地方咧，叫做蝶教漂移局。咁、如果大家要搜嘅話咧，搜蝶教墟40號就可以嚟到啦。喺現場嘅門口咧，非直播時間咧，其實係可以入來嘅。咁然之後咧，就門口嘅位置嘅話咧，亦都有一個大電視，大家都可以睇到呢一個嘅賽事嘅直播嘅。
15: 係，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哇，我哋佛山家嘅
14: 粉絲幫我哋改咗個名，
15: 叫咩啊？咩啊？
14: 叫情非組合，情非得意，
15: 情。非得意哇！你哋
14: 好得意啊！佢哋真係
15: 多謝
14: 多謝曬，我哋又有 CP 組合名啦！
15: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咁亦都歡迎大家咧嚟睇直播啦，為我哋點贊啦，同埋參與我哋嘅互動嘅。
14: 係冇錯啦，咁啊當然剛才講到咧，我哋嘅呢個點贊應該數字夠啦，
15: 夠啦，夠啦。
14: 抽獎啦，不如你俾個口令啊，何晴。
15: 好啊，好啊，咁我哋就俾一個官方口令啦，因為其實喺端午期間咧，大家都會見到噶啦嚇，我哋就會邀請我哋啲親朋好友啊過嚟我哋佛山咧就過端午喎、啊，同埋睇龍船喎、啊，咁大家就將我哋呢個口號打喺公屏區啦，就係請到佛山過端午，好不好？
14: 好，就呢個啦。
15: 好，
14: 請到佛山過端午嗱，呢幾個字咧飄起身嚇，飄起身，我哋抽兩位嘅朋友送出嘅咧，就會有可晴手上面嘅呢一把文創嘅接線，同埋我現場面前見到嘅呢一個好靚嘅文創嘅禮品包，一套包郵送到去你嘅手上。琴日有啲嘅朋友講到咧，就話：哎呀，我喺你直播嘅過程當中，淨係揾到客服，揾唔到私信，唔緊要嚇。咁我就等到你咧，就係3:00嘅時間，你可以睇完呢個直播，然後中咗獎嘅朋友咧，就可以私信後台有得睇，記得係私信後台有得睇嚇。你揾客服係唔得嘅，因為唔係嗰個位置啊。
15: Okay, 我哋嘅同事已經喺度準備抽獎噶啦。反正我哋未叫。大家停，你哋就繼續喺度留言，咁就係啦，咁就會有機會幫我哋抽中啊。
14: OK， 嗱，我哋咧就係咁樣玩嘅，截屏我手機上我手上嘅呢個手機，截屏之後咧就係個名最清晰嘅下邊倒數嘅第一同埋第二個，咁就可以咧就免費中獎噶啦，咁啊包郵送到你屋企嘅。咁呢個時候你俾個口令我嚟截屏咯喎，
15: 準備咯喎，
14: 準備
15: 3、2、1，咔嚓！好，第一位係抽曬。

0: 兩位
1: 定係點解清咗屏嘅？
0: 你淨係截到我哋兩個咗，唔得唔得，要重新再嚟過。
1: 好啦，咁我
0: 重新再嚟過，
1: 再嚟過先，
0: 再嚟過先，再嚟過，三二一，咔嚓，
1: 睇到啦。
0: OK， 咁我哋一抽抽兩位好唔好
1: 啊？係啊，抽兩個。
0: 就抽呢兩位啦，一位叫做Kiko， 一位叫做美好。
1: 唔係下邊倒上
0: 哦，
1: 倒數啊，
0: 倒數倒數前邊。阿 Kimmy， hi， 同埋阿順子，唔好意思啊，真係完全係兩位唔同嘅朋友仔啊。
1: 唔緊要，但係你話好似阿 Kiko 啊、美好咧，其實我哋係仲會有機會。
0: 係啊係啊，大家唔好放棄啊！
1: 因為而家先啱啱開始啫嘛。
0: 直播嘅時間都會送禮品俾大家嘅。其實呢個蝶教漂移局咧，會去到下晝嘅兩點鐘，即係比賽之前，你都會見到我哋喺度傾偈同埋送禮品㗎。咁所以歡迎大家咧，就既留意我哋蝶教。水上 F1 嘅比賽，亦都嚟參加我哋嘅互動遊禮，同埋聽下故仔啦。
1: 同埋咧，你知唔知你手頭上呢把扇咧，係好多人咧就琴日湧過嚟咧又買啦，因為而家咁熱嘅呢個天氣咧，有把扇撥下係真係差好遠嘅。即係譬如你話有啲熱影嘅時候遮遮擋一擋咁樣樣，
0: 係又可以擋太陽，
1: 係啦，係真係幾唔錯嘅，
0: 又可以避風，
1: 真係涼涼地，哇，好舒服、啊。
0: 同埋呢把扇最緊要夠大，其實今日我出嚟做嘢咧，我都帶咗把扇，但係就好。
1: 跟住就係你量到啊，隔離都量到。
0: 係啦，咁啊歡迎大家咧，就即係如果你對於我哋嘅文創產品都非常之感興趣嘅話咧，可以親自嚟到我哋嘅蝶教漂移局嗰度咧，就現場睇、現場買都得嘅喎。
1: 係，
0: 我係通過龍泉廣場行過嚟，咁我發覺因為其實我都比較少行蝶教嗰啲村路啊。
1: 係，冇錯。
0: 今日我係點樣嚟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我哋嚟做嘢咧，雖然早，但係其實都有擔心已經開始有交通管制，
1: 因為其實已經開始塞人啦，唔係塞。係啊，塞人啊！
0: 同埋一啲重要嘅村道咧，其實真係唔建議大家開車入嚟，唔係唔俾大家開車入嚟，係真係唔建議。因為你嗰部車就真係啱啱夾喺嗰個位，你係好論盡啊！
1: 即係你會覺得，哎呀，究竟我好唔好要部車咧？想放低部車行咁樣嘅，通常係人快過部車嘅。
0: 係，咁我今日係點樣嚟嘅咧？我今日同我朋友。蝶教嘅朋友同佢講啊，佢係朱樹村啊。
1: 係。
0: 我話嗱，我今日嚟做嘢，但係咧，因為我要跑五個地方，分別要去拍嘢。咁我又真係，因為我睇過，其實咧，蝶教係唔係好大嘅啫？你話行咩？十零分鐘可以行到，但係你睇下而家都幾熱㗎嚇。咁我就話，不如你先借部小電駛俾我駛下先啦，今日。
1: 我覺得其實小電駛都幫唔到你，因為其實我哋咧，琴日有同事係踩咗部單車仔，跟住後屘佢話。我不如自己行啦咁樣樣，因為其實太多人逼啦，你有工具都好咧，其實可能就係、都唔係咁方便嘅。
0: 真係
1: 㗎，預鬆少少嘅時間咯，
0: 慢慢行下啦，咁樣係咪？
1: 感受下呢個村落，因為咧嗱，好似剛才我同你講，因為我喺龍泉廣場嗰度已經撞到你㗎啦嘛，我就話嗱，就喺呢個龍泉廣場嘅後邊就是、我哋漂移局啦。跟住如果你跟導航嘅，可能佢會叫你行大路。
0: 係啊，
1: 但係我就同你講話冇可能嘅，村通常都係四通八達嘅，你只要個方向位置啱嘅話，你就勇往直前啦。除非前面係河涌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可以行到嗰啲村落嗰啲小巷咧，就可以感受到話其實呢一條街巷咧係非常之繁華嘅，有好多嘅嘢食啦、嘢飲啦，同埋有好多嘅啲店鋪啦。即係你話有時候我喺度 hea 下啦，唔睇龍泉都好，我就淨係喺度 hea 下都幾舒服。
0: 飲杯嘢飲啊，咁樣係咪？我哋喺龍泉廣場行過嚟嘅時候，我係發覺其實沿路都會有一啲飲品店啊，同埋有一啲文創店啊咁樣。同埋我入到嚟之後，我發覺喺部分村屋同埋成個環境咧，其實佢係保留得比較完整，有啲似我哋，因為我同你應該都係差成十年噶啦，我哋八零後
1: 冇咁多，
0: 你呢啲九零後即係應該都有啲差距咧。我哋八零後嘅成長咧，其實就係喺呢啲咁樣嘅村莊裏邊成長，
1: 係。
0: 所以其實我對於端午啊，對於爬龍船啊，係有自己嘅一個回憶，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大家會唔會同樣都有咁樣嘅感受，就係、是以前喺村嗰度咧過端午真係好熱鬧嘅，點解咧？第一個對於小朋友嚟講，其實我哋以前端午已經有放假噶啦，佢就唔係一個統一假，
1: 咁
0: 係當日喺嗰條村知道要爬龍船，當日嘅小學啲學校係會放假嘅，
1: 就話有
0: 係啦，今日唔使翻學咁樣，
1: 係
0: 咁，所以我哋做細路仔嘅時候就好開心嘅，
1: 係咯，又唔使做作業，
0: 係啦，仲有汽水飲。以前是沒有汽水，即是沒有現在這麼說、很多東西選擇，沒有的，一去到過時大節的時候，老爸就會買一箱一箱的汽水回家，就不是給小孩喝、
1: 即是要宴請親朋，
0: 是啦， 因為當晚咧要喺屋企擺龍船。
1: 佢知道你冇嘢飲啊，佢攞咗過嚟啦。呢個係咪我哋一陣間抽獎？

0: 噶。
1: 哦，呢個都係送噶。
2: 呢個係淨係純粹俾你飲嘅啫。
1: 我哋自己飲嘅呢。
2: 咁但係我哋而家一陣間抽獎嘅話，係可以抽呢一個飲品嘅。我知道係有
1: 嘅。可以抽噶。
2: 但係又唔係呢個 size， 但我哋係按箱㗎，係咪啊？係啊，嗱，
3: 抽咗之後按箱送
2: 啊，按箱送㗎，我哋好豪㗎，我哋嗱今日我哋先買個關子，琴日我哋咧就係送健力寶，今日我哋係送另外一個品牌嘅，就係送統一嘅雙萃。呢一個嘅檸檬茶，
1: 係係、
2: 好，你繼續講翻先。
1: 哇，預告一下先，阿 Ken 哥已經到場啦。Ken 哥你好，
2: 你開咗我嘅股啊。
1: 係啊，呢個係剛才阿萬飛即係賣關子就話從來冇同佢同個框咁，今日都有好多大咖，好多主持人會上線啦。除咗大家聽廣播之外，亦都可以嚟睇直播。歡迎大家去到有得睇嘅帳號，因為我哋今日所有嘅抽獎送禮品其實都係喺我哋官方指定嘅帳號上邊送俾大家㗎嚇。
2: 係冇錯啦，嗱咁啊，剛才講到咧就係話細個時候咧。一到端午，你爸爸就會買一箱嘅呢個飲品嘅，
1: 一箱好多箱，
2: 好多箱飲品，然後又唔係俾小朋友飲，唔通就係好似而家咁樣有啲咩活動，跟住可以攞去買？
1: 因為以前咧，我哋係真係請人哋翻屋企食龍船飯嘅，即係每家每户都係。例如話，我今日爬 A 村，咁阿 B 村、C 村、D 村嗰啲兄弟咧，啲親戚咧。就要過嚟食飯，所以以前
2: 要請幾多個兄弟？
1: 我哋真係有七，係我哋屋企即係閒閒地，以前都要請四五六百位
2: 嘅，四五六百位
1: 加埋係啦。咁所以小朋友咧就白天好開心嘅，因為可以跟住老豆落去爬龍船，跟住我哋就去睇龍船，跟住夜晚黑就翻屋企食龍船飯。哇！不過食龍船飯就唔開心啦，
2: 點解咧？
1: 因為要洗碗。
2: 點解係你哋洗碗呢？
1: 喺屋企食龍船飯啊，各位，邊個洗啊？除咗阿媽之外，就到你啦，係咪先？
2: 你開心咗成日，係時候你付出下啦。
1: 係啦，所以同埋當日咧，最好唔好激親阿媽，因為阿媽好忙嘅，
2: 佢係要
1: 負責炒個五六七八圍啊！你知唔知啊？
2: 嗰五六七八圍，我想問下，係真係嗰啲有血緣關係嘅兄弟啊，定係話其實嗰啲咩同村兄弟，我哋都要請嗰啲？
1: 同村就唔使請啦，因為同村就家家户户都要設宴，就設其他村嘅親朋好友翻嚟食飯。
2: 所以你想揾隔離屋幫手都幫唔到。
1: 係啦，因為今日爬完我條村。第二日就爬佢條村，佢食完我就要去食佢嘅咁樣，所以呢個係既係答謝又係聯誼。所以點解話而家嚟到今時今日，我哋依然保留龍船飯嘅習俗？龍船飯嘅意義其實有兩個，第一個其實係俾爬龍船嘅人食，因為佢要補充體力。
2: 係啦，如果唔係之前打咗鍋。我就記得呢個打鍋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即係因為佢哋爬之前或者訓練之前都唔可以食嘅，咁訓練完之後就終於可以補充體力啦。
1: 係啦，咁第二個咧就真係要煮俾親朋好友食，咁就等於其實係過時過節，我哋串門啦、去食飯啦、團圓啦咁樣，其實端午節都係咁樣嘅意思。所以龍船飯咧既係意頭嘢，又係聯誼嘢。一句話係點樣講㗎？玩過龍船水，洗過龍船水，順風又順水，食過龍船。飯全年冇嘢煩，
2: 我係成世唔使煩，我覺得
1: 係啊，呢、這
2: 個成世都唔使煩，
1: 年年都食，年年都唔煩。
2: 係，跟住有啲朋友就話洗碗係時候體現你孝順啊，咁樣 Kiko 講嘅咁樣。
1: 嗰陣時唔識咩叫孝順啦、啊，阿媽話咧食完飯之後唔好亂咁走啊。咁你諗下一個細路仔要同阿媽一齊洗完嗰。八圍台的碗碟，哇！呢、這個印象簡直是非常深刻的，
2: 但係邊有咁多碗碟呢？你哋冇買啲一次性嘅咩？
1: 講得非常之好啦！當年其實是冇一次性碗碟嘅，但是你可以去借。
2: 去借
1: 去阿 C 村 D 村嗰度借翻嚟。
2: 哦，即係話其實咧，如果請 C 村 D 村 B 村嘅兄弟過嚟、
1: 啊，
2: 麻煩你帶埋啲碗碟過嚟食飯啦。
1: 係啊，跟住佢哋擺嘅時候又借翻過去咁樣。
2: 係係係，咁、啊、樣哦，即係一個好特別嘅回憶。因為我就唔一樣啦，我係城市長大，但係咧就我。即係屋企人啊，會喺南莊嗰邊嘅，咁有親戚喺嗰邊嘅，咁我哋咧就會翻去嗰邊嘅話咧，就係、是、會有男子嘅呢一個龍舟啦，亦、都會有女子嘅鳳艇嘅，咁都係你話齋啲同村兄弟啊、啲叔伯啊、啲親戚啊咁樣，我哋就會去附近嗰度咧就睇啦，去加油啦咁樣。咁同埋咧好得意嘅，佢哋嗰啲飲水咧，佢係直接拋落去嗰個河嗰度，跟住佢會浮起身，嗰啲飲料浮起身，跟住佢哋就攞嚟飲。
1: 係、啊係啊，因為你接唔住啊嘛，你抌喺自己身上。又唔好，抌喺只船度又唔好，咁你咪掉喺啲水度，你自己過嚟爬翻過嚟攞啦。
2: 自己攞啦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就仲會有隻殼嘅。咁我一開始話：，嗰隻殼係做咩咧？係咪即係反艇啊，或者係入咗水嘅時候筆咧？咁佢話：，佢都唔係啊，有時候咧就有啲涼茶係一桶桶嘅，就攞住嗰隻殼
1: 嚟飲
2: 筆嚟飲。
1: 哦，即係佢帶埋啲涼茶上艇。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就係、是、咁樣。

0: 為南莊嗰邊嘅話，佢水網比較之密少少嘅，佛山可能好多地方都會有咁樣樣嘅。咁佢就以前咧係嗰啲通過隻艇咧就去運輸好多嘢，所以其實咧喺嗰邊長大嘅朋友咧。佢可能就即係由細到大就已經係識得爬艇，就爬得好叻㗎啦咁樣。但係速度咧，咁可能咧就要專業訓練過嘅，你先係會快啲嘅。
1: 係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自己長大啦，即係對於端午節啊，對於爬龍船嘅一啲回憶啊咁。唔知大家嘅回憶又係點樣嘅咧？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留言啊！因為今日咧，除咗係可以聽節目聽 FM 92.4之外咧，有得睇嘅視頻號咧都正在直播進行時㗎。
0: 冇錯啦，今日其實咧就係嚟到咗聖堂嘅 L 灣啊，聽講咧佢會有兩次咧就90度嘅急轉彎去配合翻個叫做
1: 考石角
0: 嗰個地方嘅障礙，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話：哇，喺即係睇住佢咧，那個鏡頭應該 set 喺嗰個即係邊邊個位置，睇下究竟佢有冇 high 到，
1: 可以連續睇到兩次90度嘅急轉彎，就係嗰個位置。所以今日點解話咁多人相對集中地？步喺嗰個位置，其實就係要喺嗰個位嗰度睇啊。
0: 係有啲朋友就話如果捱唔到靚位嘅話咧，你都只能夠可能喺啲相對直路少少嘅地方嗰度去感受一下咧，佢哋嗰個嘅極速嘅飛馳咁，水上嘅飛馳啦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牙正嗰啲叫做鏡頭位嘅話咧，
1: 恭喜你啊，
0: 正啦！
1: 今日你出片啦，流量爆棚，記得帶上我哋嘅官方 tag。就係、是、請到廣東飆龍船，唔係請到廣東過端午，請到佛山飆龍船。
0: 係啦，嗱咁我哋而家身處嘅咧就係蝶教漂移局，係喺蝶教40號有一個嘅文創展示空間嚟嘅。咁喺呢一度嘅話咧，當然亦都會有我哋嘅文創嘅產品啦。嗱，好似萬飛而家身上面著住嘅呢一件，其實都係。其中嘅呢隻龍仔叫飆龍，
2: 飆
0: 龍嘅一件文創衫嚟嘅。聽講琴日咧，我哋落咗播之後咧，非常之多嘅朋友咧就嚟到咗我哋嘅現場嗰度咧，
1: 慕名前來
0: 係買，跟住有一啲已經係買到斷咗碼噶啦，係有好似白色嗰啲，好似話已經冇曬嘅紅色。
1: 所以你今日都只能夠著件
0: 呢件係我琴日鎖住㗎，咩紅色都差唔多冇㗎啦。夜份嗰個咧仲有少量嘅，但係聽講好似話佢哋都傾緊係咪可以開個預售，
1: 係有需要嘅朋友仔可以。留意一下，係咪我哋嘅購物車可以點到？
0: 係啊，我哋嘅購物車其實下方咧就已經有㗎啦，喺有得睇呢一個嘅視頻號嘅下方啦。我哋嘅5號鏈接就我呢件衫啦。咁當然仲有咧，就係好似可晴面前嘅，仲會有其他嘅一啲嘅文創產品啦，例如好似呢個
1: show 下俾大家睇，
0: 官方指定嘅飆龍袋，
1: 飆龍袋哦，喺我呢度啊，
0: 係啊，
1: 同你件衫一樣嘅喎，呢隻顏色，
0: 佢係雙面嘅，兩個唔同嘅。你睇睇，
1: 好显摆啊！
0: 你看看，
1: 黐埋去你都显摆啦。
0: 叮一聲，塊面就白咗啦咁樣。咁當然其實佢有兩個唔同嘅顏色嘅，仲有一個白色，白色嗰個有字嘅。
1: 咁同埋就係會有呢、這個係咪都係文創產品嚟？係
0: 啊，呢、這個都係文創產品嚟㗎。
1: 喂，考試啦，準備嚟啦，求翻個上上籤啦，各位。
0: 呢、這個叫做標好運香囊掛件，
1: 一舉標中，好運飆升，同埋升職飆升。各位嚟啦嚟啦嚟啦！
0: 全部都是可以在我們的這個有得看視頻號下方那裡就可以求一支上上籤、求一支好籤帶回家的。
1: 是啊，祝大家好運連連啊。
0: 是啦、啊、咁當然啦，其實現在我們身處的這個文創展示空間都歡迎大家一陣間吃完龍船飯啦，或者是看完這個的比賽之後呢就來到現場那裡可以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文創的產品，同埋來到這裡的話報可晴的名
1: 字，
0: 報萬飛的名
1: 字，
0: 買任意的產品送飲料。
1: 什麼飲料啊？
0: 送我們贊助商，例如水啊，又或者可能是健力寶啊那些，先到先得。
1: 先到先得啊，各位。是啊、如果過來吃龍船飯啊，因為其實現在龍舟廣場應該是在吃龍船飯的，咁食完龍船飯可以過嚟行下，又或者是而家先至準備過嚟蝶教行下，感受一下氣氛的朋友仔，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蝶教漂移局，
0: 冇錯，就係喺蝶教區嘅40號嘅嚇。咁啊，當然咧就其實我哋今日嘅呢個直播啦，無論係音頻、視頻都好咧，我哋嘅獎品同埋嘉賓都非常之豐富。除咗有可晴之外嘅話咧，我哋就都預告一下啦，仲會有
1: 聽歌啦，
0: 聽歌下邊仲會有一個好唱得嘅嘉賓啦，咁樣嘅。嗱，我哋咁樣樣，我哋先可以去廣告客户聲音，我哋廣播嘅。嗰、那個位置嗰度，轉頭翻嚟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
3: 龍騰佛山，漂移過灣。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佛山傳媒文旅蝶教漂移局 现场直播节目。
2: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3: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2: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3: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3: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3: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2: 中午12点半。

0: 九二四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情况。佛山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雷阵雨，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8到34度，相对湿度最小55%，最大90%。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铺路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0: 文创展示空间的现场，一连四日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2号中午的12点到2点都会同大家一起组局开局。刚才送走了可晴这一位的同事，现在你都迎来了一个呢分量級的嘉賓，是一個大家很熟悉但是我從來都未跟他一起同框過的主持。 Hello Ken 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Ken， 同車時代 DJ Ken 的。今天來到飄移局這裡跟大家一起見證一汽大眾 Idora T6 的2026中國佛山蝶教龍船飄移大賽，今天來到第二日的賽事了。
0: 是你昨天應該已經就到場了，有沒有看到比賽啊？你
1: 昨天我是由早上大概8点多我就已經去到 S1 的現場了，那時候還好，但隨着我們現場的同事說哇越來越多人越來越多人，跟住我就行了圈了，這樣行了圈了，哇發覺真的昨天又落雨，再加上大家擔著遮是人逼人遮逼遮是幾辛苦的，
0: 你是這樣的要避那些遮。
1: 昨天第一日的比賽真的非常熱鬧，來了很多很多我們人，我一路聽著是各種不同的語言都會有的，幸好今天就天公作美，昨天就落大雨，今天就出行太陽，但是影相就非常出圈的。今天來到第二日的賽事聖堂 L1， 所以其實今天過來的人會更加地多的。我們剛才收到指揮部最新發過來的訊息，一個小時前已經是截止了，就是我來的觀眾就入到去現場，因為人流實在太多了，所以也是歡迎就大家可以鎖定我們的直播，又或者來到我們的第二現場那裡，包括來到飄移局跟我們互動一起來看直播都 OK 的。
0: 是啊，剛才我看到滿屏已經在我們的有得看那裡飄起了 Ken 哥，大家是期待住你帶住手信過嚟喎。
1: 有
0: 嗱，不如我哋先抽獎，咁你先講講你帶咗啲咩先。
1: 嗱，今次咧我哋咧就同一汽大眾啦會合作啦，做咗一系列嘅文創嘅嚇。咁呢啲文創咧，你唔好睇佢咧就話唔知咩嚟咁樣。我首先同大家講
0: 呢個
1: 琴日簡直就救命啊！點解咧？呢個叫做係我哋一汽大眾 T6 嘅請你量一量嘅一個清涼貼，裏邊啦會有各種嘅一啲好清香嘅藥香味啦。咁琴日咧我哋做點做咧？打開咧係一條好型嘅，好似類似女生絲巾咁樣嘅，但佢輕輕力有些少嘅清涼味，咁然後一綁住個膊頭，哇，清涼到！若果你話唔夠嘅，再整多條，成個晏晝。就是靠它的了，不是講笑。
0: 即是現在其實有些朋友是在那條頸上掛著風扇，但那些風扇它的電是會用完的嘛，但是這條的清涼一下根的話就不同了，你放了在這個的頸位的話整個人就是兩針針，但你不止的，我見你還有很多一包二包，這些是什麼來的？
1: 這些都很多，這些就是清涼貼，這些是清涼貼
0: 降溫貼還有
1: 是啊，降溫貼，因為給大家過到來看的時候就會非常正，這些又是都是它各種不同的 size， 各種不同的包裝。
0: 喂，
1: 另外還有有呢一把嘅 Idora T6 嘅線啦，咁呢個咧亦都好型嘅。你冇睇佢話，哎，周圍都有線送啦，呢一把線。我都冇啊，唔係講笑，因為咧佢啱啱咧就會有我哋咧就係 Idora T6 嘅龍船特別版嘅文創作品嚟嘅。
0: 喂，我都聽講咧，佢係用咗咩木棉花嘅嗰個紅色嘅色調，然之後有啲金龍嘅嗰個樣嘅喎，有啲紋路喺度喎，不如介紹下呢部車啦。
1: 嗱，咁樣本身咧，因為咧今次咧亦都係一汽大眾 T6 啦，作為咧我哋今次2026嘅一個蝶教龍船飄移大賽嘅一個總冠名啦。咁呢件事咧，我同大家亦都講下來龍去脈啦。
0: 好啊，
1: 因為咧。整個合作是始於就是這部的 Idora T6， 它是在佛山製造的，它是佛山製造，亦都適逢就是現在一汽大眾他們的致電新能源的轉型是來到最關鍵的時候，而這一部車是整個一汽大眾第一部帶激光雷達帶自駕的作品來，而且是佛山製造，所以當時我們跟一汽大眾大家一起坐下來談的時候就說，喂，我們真的不要再去冷冰冰地講一些參數，又或者只是冷冰冰讓大家來去看一部車，
0: 我這些外行不懂。

0: 方一拍即合，
1: 即
0: 係
1: 個契合點係啦。咁同埋咧，我聽講咧，今次咧本身個車身都有亮點嘅，但係亮點一陣間先講。我哋抽咗獎先，
0: 抽獎啦，抽獎啦。
1: 嗱，我哋嘅禮品包包括有啲咩嘢咧？我哋其實係有一個嘅禮品袋嘅，係咪啊？
0: 係。
1: 展示一下先，我哋有一個咧好結實嘅一個嘅禮品袋。
0: Diora 之路，
1: 好睇啊，簡約大氣。
0: 唔係，我哋究竟抽幾多份啫？其實
1: 我哋今次
0: 因為太多啦，
1: 今次先抽呢個係分開抽定係點樣樣啊？
0: 隨你都可以。
1: 就咁樣為之一份係咪啊？哦，嗱咁樣嗱，我講講呢個禮品包咩先？
0: 哇，犀利啦！
1: 一個非常之厚實嘅呢一個袋嚟嘅，
0: 仲有 N 包，我頭先講到嘅嗰個
1: 清涼巾，救命清涼巾。然後仲有一把咧，就係呢一個 T 6嘅印住 T 6嘅呢一個特別版嘅線。
0: 呢個仲有係呢個精油貼。
1: 精油貼索索舒筋活絡，跟住仲有一個降温貼。
0: 哇！呢個犀利啦，成家人用一年都夠。
1: 係啦，一大沓嘅咁樣樣，呢度都真唔知幾多個，目測應該都三十片都應該都有噶啦咁樣樣。然後精華貼、精油貼又大概起碼10片啦咁樣樣，成個禮品袋包郵送俾你。好嗱，
0: 我覺得我應該搣一張啦，俾阿萬飛啦去感受一下呢種感覺先。
1: 咁收到我咪要笑緊張。
0: 唔緊要，唔緊要，呢啲唔夠我哋補。
1: 系啦，嗱你好荧光绿啊！
0: 系啊，所以好型，你好似当女生咁戴丝巾咁样，嗱你自己感受啊！
1: 睇下试下先，试下先呢个感觉。
0: 系啦，
1: 瞬
0: 间。跟住咧，你可以喺度打个裂，
1: 有个结咁样。
0: 打个结系啦，咁样跟住就好似女生嗰啲丝巾，系啦，好衬嘅。跟住你就会感觉得到，即系话有啲清凉啊咁
1: 样。
0: 然后啲汗咧就索唔到落嚟，唔系索晒
1: 咁样，
0: 咁所以好舒服。
1: 哇，真係好舒服，
0: 就做直播就可以戴住佢，好鬼涼。
1: 多謝你啊！呢件係我噶啦，咁樣嗱，咁邊個想攞到呢一個袋嘅話，同埋想攞到呢一份嘅禮物嘅話咧，先喺我哋嘅直播間當中咧就發口令，口令由 Ken 哥嚟發出啦。
0: 口令就係嗱，我呢個口令咧就會有少少要大家聽清楚啊。
1: 係。
0: 叫做將心滿陀漢 T 六，咁啊將咧嗱，我講啦，將公將嘅將，
1: 係公
0: 心就係心臟嘅心，滿就係我哋講係滿分嘅滿，
1: 係
0: 陀咧就係陀手嘅陀，
1: 陀手嘅陀，
0: 陀手嘅陀，漢 T 六，
1: 將
0: 心滿陀漢 T 六，
1: 呢個 T 咧就大寫嘅 T，
0: 大寫嘅 T 啊，係
1: 啦，將
0: 睇下打唔打到出嚟
1: 先，睇下第一個係邊個先嚇。將
0: 心滿陀，冇錯啦，大家打啱咗嘅，
1: 係嗱，將心滿陀漢 T 六，唔係 Ken 哥口令，唔係 Ken 哥，雖然係 Ken 哥到場，但係口令係將心滿陀漢 T 六，係啦，飄起身，飄起身，我見到已經有好多嘅朋友，但係要提醒翻，如果仲未關注、未喺視頻號當中點關注嘅朋友咧，就算你係打啱咗，我截咗圖嘅話咧，我都會優先送俾粉絲嘅喎。
0: 一定要有粉絲 logo 嚇。
1: 係啦，先點個關注先，OK， 嚟。好啦，準備啦喎！我截屏，都係咁樣樣啦。我截屏，然之後咧，嗰張截圖下面數起嘅倒數第一位同埋倒數第二位咧，就可以攞到我哋嘅一個禮品包包郵嘅。咁喺我哋直播結束之前嘅話，最好你就可以喺後台當中私信我你嘅呢個地址嚇。OK， 嚟準備啦喎，發號施令啦喎！嗱，仲未點關注嘅，快啲點關注嚇，俾少少時間先嚇。我哋嘅口令係將心滿陀漢 T 六，聽過發號施令，我準備截屏啦。
0: 準備啦，三。二一接屏，
1: 停 ，OK， 睇睇先，嚟公布下先，哇，又系你，
0: 我唔知边个啦，嗱呢个你又肯定，你咁样讲得肯定好撑呢几日咧，我哋飘越过嘅直播，
1: 系啦，可爱飞天同埋 Kimmy。
0: 系又系都好熟噶啦，男装
1: 系啊，佢又好似有两个 Kimmy 噶喎，
0: 咁我唔知系咪佢。
1: 反正嗱，恭喜晒呢两位嘅朋友啊，
0: 系你哋啦。
1: 好，但系唔紧要，我哋仲有啊 ，Ken 哥话我点止就系带得嗰两份过嚟啊，我哋仲会有嘅，一阵间再抽啊吓。嗱，刚才我哋讲到咧，就话呢一部车身本身其实都好有亮点噶喎。
0: 系啊，嗱，首先咧呢部嘅 Diora T 六啦，佢最早亮相于就系今年嘅北京车展嘅4月份，咁然后咧就喺上个月嘅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啦，终于咧就现身咗我哋今次龙船特别版。咁我先讲下呢部车先啦。其实对于一汽大众嚟讲意义好大噶，因为以前咧大家见到啦，大众多数都系油车，多咩迈腾啊、速腾啊呢啲咁样。咁呢几年咧转型做新能源 ID4、ID6 啦。咁其实咧都唔错，但系咧而家因为新势力出车太快啦，功能太强啦，所以咧大众决定将佢哋德系造车嘅匠心同而家老百姓所需要嘅需求啦，会系结合起身。佢唔做话太多好花巧嘅嘢。 更多嘅就係你嘅需求點，我就俾呢啲點。比如話續航，一部車嘅續航，佢而家大概可以做到750公里左右。

0: 纯电啦，750公里到，咁呢个可以满足大家平时话出行啊、自驾游啊呢啲咁样嘅使用需求噶啦，而且全系800伏嘅高压快充嘅平台嚟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呢部车当然动力亦都好强劲啦，8公里加速咧系5秒8，呢个数字我唔同其他品牌比，同自己大众比，以前一部 Golf GTI 小钢炮啦，大概8公里加速嘅时间咧系7秒松电到，大家都觉得哇好快咁样噶啦。咁但系而家呢部车纯电嘅5秒8就已经搞掂噶啦。咁啊，10%充到90%左右到咧，大概係需要你飲一杯奶茶，
1: 鬆
0: 啲嘅時間啦，10-20分鐘都 OK 嘅啦，咁樣。
1: 咁
0: 而且咧，因為大眾咧，佢嘅德系重工嘅底盤操控係佢嘅本事嚟嘅，呢、這個同我哋蝶教龍船嘅漂移結合咧係天衣無縫。咁啊，特別咧，琴日咧喺過 S1 嘅時候咧，咁大家亦都可能會見到，哇！龍船漂移過完呢、這個，哇！好急啊個彎，真係連續跟住又再轉呢個彎，咁先形成呢個 S1。
1: 好慾緊。
0: 係。咁但係汽車漂移亦都係一樣嘅，你要攞準個重心啦，咁然後咧把握好堂太先至會做得到呢樣嘢。今次咧呢部嘅 T6 上邊咧，全系都系前雙叉臂後五連杆嘅一個獨立懸掛系統，而且咧仲有咧 CDC 嘅連續可變阻尼嘅避震，呢啲術語可能會專業啲，但系你可以理解成為呢部車指拿打拿。咁呢個咧就係對於我哋開車嘅人嚟講最享受、最向往嘅一種嘅駕駛感覺嚟噶啦。咁至於車身 size 方面吧，我俾幾個數字大家去對比一下，車長4.92米，接近5米。咁然後咧車身嘅軸距咧2.96米，呢個咧係一個好黃金嘅比例嚟嘅。一家五口坐咧呢部大五座咧係好舒服，
1: 好舒服。
0: 第二排亦都好闊落，即係坐喺第二排嗰度。而且今次呢部車最主打嘅咧就智能配置，因為咧以前大眾車啊呢啲嘢都有，但係今次是大众第一款搭载车顶有激光雷达的。車頂有激光雷達嘅純電 SUV， 咁同時咧，佢同地平線聯合開發咗嘅啦 ，Coolating 嘅一個自駕方案，喺城市裏邊咧，佢就可以做到咧，我哋叫做係輔助駕駛啦，即係比如話佢自動變線啦、自動超車啊、自動泊車啊，喺城市裏邊可以做得到呢樣嘢，高速一樣都係可以得嘅。咁呢個對於新手啊，尤其係好多女司機嚟講啦，呢個
1: 就
0: 係非常之方便啊。咁至於車裏邊嘅內飾，而家暫時未可以公布太多，但係我在粵港澳大灣區車展嗰度偷偷瞄咗眼，因為而家廠家係未正式發布內飾嘅，但我偷偷瞄咗眼，可以話俾大家知好有驚喜，一啲都唔會輸蝕俾而家嘅一啲造車新勢力嘅。咁而且最緊要啦，呢部車就安全啊，因為一汽大眾造車咧，本身安全係佢嘅底線嚟嘅，整車嘅用料咧底子咧非常之扎實，而且咧我哋見到咧標配有9個氣囊，亦都通過咗好多嘅安全測試，所以喺呢部車上邊而家我話，包括我哋預咗咁耐，大家都話啦，就係等售價。就係等售價，若果佢售價靚仔嘅話 ，DJ Ken 可以預言呢部車一定係大賣嘅。咁我自己心目當中建議一汽大眾嘅售價咧，係頂配15萬到，哇！咁就真係差唔多啦。
1: 叮一聲，我隻眼真係。
0: 唔係，但係咧，呢個真係有可能㗎，
1: 有機會咧，真係。
0: 因為喺舊年年底，我哋同一汽大眾接觸，就話關於今次嘅蝶駕龍船漂移大眾合作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同我哋預熱過呢部車。當時佢哋同我哋講咗句説話，就話呢部車將會有一個進攻性嘅價格，比現時大部分嘅合資品牌同類型嘅車都要平。
1: 係，咁可唔可以一嚟嘅話咧，新車上市你就整個殺價幫咁樣樣
0: 嚇？咁狠，一嚟就上市就殺價。
1: 係啊，跟住就可以等我哋嘅佛山本地嘅朋友就第一次就可以用翻呢部，甚至乎好似你剛才講到嘅呢、這個好似聯名款咁樣樣嘅呢個即係限量版
0: 咁。嗱咁啦，殺價咧就唔一定有可能啊？點解咧？人哋啱啱上市，你又殺人價，好唔地道噶嘛？但係我哋而家爭取緊一樣嘢，點解咧？因為呢部車咧，佢畢竟喺佛山做嘅。我哋當時同大眾講咧，就話。佛山人是不是應該撐佛山車？但你要佛山人撐佛山車，是不是應該俾啲佛山
1: 嘅優惠咧？
0: 街坊本土嘅福利咧，咁樣呢樣嘢其實我哋係爭取緊，會唔會第日我哋比如話本地嘅佛山嘅街坊，我哋買呢部嘅 T 六會有額外嘅補貼？
1: 補貼
0: 啊，咁你就等於殺價咯，係咪啊？
1: 冇錯冇錯。咁如果有啲朋友喂，我已經好心動啦，其實幾時可以睇到？即係喺嗰啲
0: 內飾係嘛？
1: 係啊，睇到咧。
0: 內飾應該大概喺7-8月份咗，下個月左緊有機會啦。因為呢部車咧，最終上市嘅時間咧，大概喺9月。
1: 9月份
0: 係，我而家爭取緊睇可唔可以1924同佢哋一齊搞上市。
1: 哦，已經做咗一個嘅預告啦。嗱，即係如果近段時間亦都想換車或者係想置多部車嘅朋友嘅話，真係可以留意翻呢一部車喎。
0: 而且咧，大家係可以嚟到我哋1年4日啦。琴日就已經好多朋友去到我哋嘅 IDORA T6 嘅展台，因為喺我哋嘅開幕式位置隔離後邊，我哋嘅攤位嗰度就有一個好大嘅 T6 嘅展台。琴日咧 係好多人過嚟打卡，點解呢？一嚟就對呢部車感興趣啦，二嚟

0: 只要你去到 T6 嘅展台，幫佢影張相，跟住發個社交媒體，
1: 冇乜都好。
0: 一個 ID T6 嘅文創雪糕，其實今天我想拿過嚟嘅，但係因為距離有啲遠。
1: 我一陣間過去。
0: 你一陣間過去得㗎啦，因為今日聖堂都會有呢個展台喺度嘅，咁大家可以過去影幾張相，跟住咧發個朋友。佢有四款唔同味道嘅，咁我尤其推薦大家可以試下 T6 嗰個字母嗰只姜撞奶。
1: 姜撞奶，哇，好正，好本土喎。
0: 係啊，姜撞奶，仲有一隻咧係咩咧？紅豆奶。
1: 咁啊，
0: 仲有一隻咧就係拿鐵。
1: 係，
0: 仲有一隻好似係香草定唔知咩，四隻唔同嘅味道。
1: 我可唔可以影四張相打四次
0: 卡？可以，
1: 可以，
0: 可以，
1: 只要你個肚量夠
0: 的話。包夠嘅，今次我哋俾大家文創雪糕唔收錢嚇，免費派送，包夠嘅。咁若果好似我哋頭先講到呢啲咧，你去到展台打卡一樣可以攞得到。不過數量冇我哋抽咁多嚇。
1: 我而家已經係 feel 到咧，剛才我哋咪攬咗呢條筋跟住清涼筋嘅，我喺個頸嘅後邊嗰個位置嗰度咧，嗰啲精油跟住微微咁樣咧就滲出嚟涼啊，哇好！舒服啊！跟住個頭腦叮一聲醒
0: 我真係琴日靠個續命啊，帶住呢條筋，真係琴日熱到啊，都有落完雨。咁講翻咧，就話呢、這個一汽大眾 Idora T6 呢部車啦。咁其實咧，我哋同佢策劃，除咗今次就係一個總冠名之外啦，另外就策劃咗呢部嘅龍船特別版嘅呢、部車咧。早前咧喺粵港澳大灣區車展咧就會正式亮相。咁頭先阿萬飛都講到，喂睇個樣好似唔同，因為咧當時咧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咧，我哋一眾同事咧俾咗一啲嘅設計嘅參考意見俾到一汽大眾。佢哋嚟進行設計，比如話咧，大家可以睇下，我唔知道我哋同事發咗未啊？最穩妥嘅咧，你上一汽大眾嗰個微信號嗰度，因為我配音配咗一條佢哋嘅宣導片，係今日朝早啱啱首發嘅。咁、若果你話有興趣嘅話咧，其實而家咧，我唔知道呢個鏡頭俾大家睇唔睇到啊？因為咧呢、這個宣導片係我配音，係都幾。幾型㗎？
1: 幾型
0: 係啊，因為裏面唔係點，唔係咁嘅意思，係佢做得幾型。因為咧呢部車呢、這個咧就已經講述咗成部車嘅一個點樣設計嘅啲風格喺度。
1: 哦，即包括佢點樣咁設計啦，如何去結合翻我哋嘅呢個疊教龍船嘅一個嘅文化啦咁樣。
0: 喺一汽大眾嘅官方微信視頻號嗰度會睇得到嘅，咁我哋到時九二四嘅號咧都會發翻出嚟。咁呢部車我簡單講講啦，佢前臉啦用咗啦一個嚇係好似我哋醒獅嘅龍頭嘅啊，應該龍頭啊，我哋龍船嘅龍頭嘅一個設計。咁然後咧包括龍須啊呢啲嘢咧都喺佢個設計面板上邊咧會喺個機蓋上邊咧會延伸落。
1: 其實我哋啱啱呢嗰把。線嗰度係有嗰部車嗰個樣嚟㗎、
0: okay ，
1: 我哋
0: 可以俾大家睇睇嘅嚇，可以俾大家睇到嗱呢個嗱呢個位置 ，OK 呢個位置，其實咧就係嗱呢個就係等於我哋嗰條龍須，
1: 龍須
0: 係啦，呢個龍船嘅船頭咁樣。
1: 其實就是經典嘅紅底色，然之後咧有個金嘅描線。
0: 係啦，咁然後咧側邊咧我哋用咗啦木棉花嘅配色啦，咁然後咧呢個咧就係係龍紋啦，包括龍鱗啦。呢啲係作為一個機甲咁樣去打造個側邊嘅車身，
1: 仲有個浪花。
0: 係啦，咁然後咧，包括我哋嘅輪鈴咧，我哋都係採聚於咧，好似我哋龍爪嘅、五爪金龍咁樣嘅設計啦，
1: 亦都似一朵花咁樣嘅形狀。係啦，
0: 咁所以成部車咧，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嘅特別設計咯。咁但係咧，有啲咁多遺憾啦。而家咧，我仲喺度努力咁說服緊一汽大眾呢部車，因為咧當時我同佢哋設計咧就話要做出嚟要量產嘅。
1: 係。
0: 咁但係咧，佢哋而家仲15、16，想睇下市場反應。想睇下市場反應，
1: 即積極咁樣留言喎
0: 我覺得你哋可以，如果對呢部車感興趣的話可以去到咧就係一汽大眾佢哋視頻號嗰度咧就留言，我想買呢部咁樣。我琴日咧見到佢廠家領導第一時間同佢講，我喂真係好多人問幾多錢，但我亦都答唔到大家俾佢知幾多錢。一嚟量產版、basic 版我都唔知幾多錢，更加何況呢一部。咁但係我俾咗佢呢個建議，我話。佢哋會考慮到可能咧，因為呢啲車漆咧，如果一旦 high 花咧，比較難修復啊等等啲東西。但係我琴日俾咗個建議，呢套車衣。由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嚟去進行設計，我哋嚟幫呢部車包裝打造，然後嚟去進行一個俾大家可以享受得到
1: 售後無憂喎、
0: 啊。係啦，車衣就方便啊嘛，即係我哋貼車膜啫嘛，係嘛？
1: 真係太有想法啦呢樣嘢，即係而且咧剛才你講到咧，如果係從噴漆啊各方面嘅話咧，的而且確佢可能量產方面有考量，但係做車衣呢一個就完美解決咗個問題，甚至乎有啲朋友就話咧明年是不是可以出個 2.0 版本？我哋嘅車衣又咪可以再換一換咧？咁樣
0: 係啦，咁啊，藉住今次咧同一汽大眾嘅一個聯動啦，咁其實我哋2026嘅中國佛山疊教龍船 PT 大賽咧，亦都再可以我哋講下強強聯合啊！咁你亦都係得到咗好多外地嘅朋友嘅關注，因為呢幾日咧睇翻我哋嘅留言板，好多外地嘅朋友都話要過到嚟感受嘅。咁但係咧，我再同大家講聲先啦，無論係睇緊視頻直播嘅、聽緊廣播嘅朋友又講好多啲留意我哋實時嘅報導，因為實在太踴躍啦。 疊教就係咁大嘅地方，佢逼唔到太多人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佛山傳媒文旅集團一系列嘅帳號啦，我哋都會有視頻直播，大家一樣可以感受得到。咁另外咧，可以同我哋主持人互動咧，就關注我哋嘅漂移局嘅直播啦。
1: 嗯，冇錯啦，嗱，包括啦，好似我哋嘅呢個有得睇嘅呢個視頻號啦，同埋稍後咧就係佛山新聞啊、醒目視頻啊等等呢一啲嘅，仲有聽見佛山嘅呢啲嘅視頻號咧，其實都會有我哋現場一個賽事嘅轉播嘅。電視端方面嘅話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咧，就係實時嘅呢一個嘅轉播嘅。咁有啲朋友亦都講話 ，Ken 哥，我剛才冇抽到你嘅嗰個獎品，可唔可以抽多一次啊？
0: 冇問題，有獎品嘛，仲
1: 係啦，嚟多次啦。咁、我哋咁啦。Ken 哥，你再整多一個嘅
0: 寧可煲爛，不可爬慢，呢個係我哋嘅口號嚟啦。
1: 係寧可煲爛，不可爬慢。我哋嘅滿屏飄起身就會咧就得到咗咧，就係我哋剛才 Ken 哥帶過嚟嘅一汽大眾嘅一系列嘅一個禮品袋啦，包括會有線啦，會有我哋嘅呢個清涼巾啦、精油貼啦等等嘅。講緊嘅唔係一片啊，講緊嘅咧就係幾十包咁樣樣嘅。包郵送到去你嘅手上啊！嗱，將我哋嘅口令嗱嗱聲飄起身，
0: 打唔打到出嚟啊？寧可煲爛不可爬慢，
1: 快啲先，快啲先！大家仲喺度打緊字啊嚇，寧可煲爛不可爬慢。而家呢個鐘數可能有啲朋友食緊龍船飯，仲喺度剝緊蝦，
0: 啲
1: 蝦
0: 放低先，打到啦！
1: 嚟，拆起身！嗱，我哋都係咁樣樣啦，為咗公平公正，剛才中過嘅嗰兩位朋友呢一 part， 我哋就算中到接到台係你都好，我哋就往後騰嚇。咁啊，俾多啲嘅朋友咧可以參與到我哋嘅呢一個中獎當中嚇。其實都有好多朋友㗎，你哋手速要快啲，
0: 再快啲！寧可煲爛不可爬慢，你。複製黏貼就得㗎啦，就咁簡單，睇下夠唔夠好彩啊！但係先要關注咗先嚇。
1: 冇錯，如果唔係粉絲啊，我見到有啲朋友唔係粉絲嘅嚇，好似阿怡啊呢啲未關注嘅，嗱喺有得睇嘅右邊嗰度撳個關注先，點個關注先，然後再不停複製黏貼，寧可煲爛不可爬慢。然後中獎嘅呢兩位朋友咧，我會通過截屏嘅形式。倒數嘅第一位同埋第二位，我哋就可以咧就係獲得我哋一汽大眾嘅呢個禮品袋，清涼禮品袋，其中就會有曼菲而家身上邊條頸綁住嘅呢一個清涼巾，非常之舒服嚇。OK， 嚟咯，準備咯，差唔多噶啦，數十聲啊嚇，寧可煲爛不可爬慢，睇睇幸運嘅觀眾係邊幾個？嚟，我哋抽兩個嚇，抽兩個係，準備，
0: 三、二、一，截屏，
1: 叮咚。睇睇先，嚟由阿 Ken 哥嚟公布啦。
0: 好啦，咁啊，边个中过啊？
1: 我哋啊 Kimmy 就倒数第三位，我哋系倒数第一同倒数第二。
0: 一位系 M 加大码，另外一位系杰杰啊。
1: 杰杰，琴日又系你，今日又系你，睇嚟真系咧，抱住喺度嘅话咧，系真系可以中奖嘅机会咧会多啲嘅啊！
0: OK， 好，咁啊呢一 part 應該都差唔多，我見阿蕭堅喺上邊都
1: 已經清
0: 貨啦
1: 喎，已經喺度清緊頭啦，
0: 佢都好期待攬你同款呢條筋
1: 做節目。係 OK， 好，唔該曬阿 Ken 哥，亦都唔該曬阿 Ken 哥啦，帶嚟咗個咁好嘅產品啦，係大家都可以期待翻啦，一汽嘅呢一部 T6 嘅新車啦，同埋到時睇睇阿 Ken 哥可唔可以爭取到一個嘅優惠嘅一個價格啊嚇，唔該曬 Ken 哥。
0: 好，歡迎大家嚟現場同我哋互動啊，拜拜。
1: 拜拜，係我哋轉頭翻嚟嘅話咧，其實仲會有更加多嘅呢一個獎品啦，同埋剛才都預告咗啦，蕭華堅亦都會嚟到我哋嘅呢個漂移局，係啊，今日咧我哋嘅呢個組局咧都請嚟咗非常之多份量級嘅嘉賓啦，嚟到現場嘅。咁如果你話想聽蕭堅唱咩歌嘅話咧，亦都歡迎喺公屏當中飄起身嘅。嗱，我哋咧就廣播方面嘅聲音信號先交翻翻去現場先。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3: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如阴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4: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5: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品质如一，幸福贵价。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9: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0: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9: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1: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12: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11: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12: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1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告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9: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14: 一只种包裹千年岭南味，
15: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14: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15: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1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告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9: 龙腾佛山，飘移过弯，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14: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5: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9: 龙腾佛山，飘移过弯。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 FM92.4 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佛山传媒文旅叠交飘移局，我是佛山传媒文旅的主持万飞，而在我隔离的会友，
17: 我是他同事萧坚啊。 Hello 大家好。
16: 我们现在身处的就是叠交佛山传媒文旅飘移局的文创展示空间的现场，同大家做的就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的。我从昨天开始一连四日都会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会在这个时间段同大家一起开局嘅，今日有幸请咗萧坚嚟到现场，好多朋友咧就已经喺我哋嘅呢一个直播间当中咧，就系萧坚、萧坚、萧坚咁样样啦。
17: 咁咯喎，
16: 亦都有啲朋友就话要唱咩光辉岁月，跟住又话叫你整翻首咩林子祥嘅10分12寸。
17: 哇，系啦，咁不如播歌算啦。
16: 喂，你现场可以热下身噶嘛，系咪先？
17: 因为10分12寸就唔系热身咯，直头。打完收工噶咯，
16: 咁我就可以去食飯啦。
17: 梗係啦，即係要用10分12寸嚟解放你咁樣。
16: OK 噶 ，OK 噶，我真係可以將個舞台交俾你噶，相信大家都好開心嘅。因為咧，其實有好多朋友咧已經講到啦，就話咧你27號嘅嗰一日有一場嘅活動，所以一陣間咧，我哋都會有一場嘅熱身俾你熱身，其實票就賣曬噶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因為我27號唔得閒，或者我冇搶到飛，喂，有冇可能加場咧？
17: 依家研究緊。
16: 研究緊。
17: 咁啊，但係加場係咪同一個主題呢，或者我哋 睇睇啦嚇，有冇可能即係話轉另外一種主題俾大家，又係可以嚟到感受一下 live 音樂嘅嗰種感覺啦。
16: 我覺得 OK 嘅，因為剛才咧嗱，除咗好似Beyond 嘅作品之外嘅話啦，有好多朋友咩林子祥啊、張國榮啊、嗱順流逆流啊呢啲咁樣樣。
17: 小鳳姐啊，喂咁喂，我哋今日啲朋友好似年紀都大啲喎。
16: 佢哋話你年紀大。你係咪先？
17: 有冇咁大啦？就係啲年紀
16: 嘅，咁睇住你大。

0: 你又跟住你大咁樣噶嘛，有啲朋友，你咁樣樣啦，我哋先講講，琴日其實你應該已經喺現場嗰度做嘢噶啦，係咪啊？琴日有冇嚟？
1: 琴日冇喎，琴日
0: 因為逼唔入嚟係嘛？
1: 係啊，完全逼唔入啊，
0: 因為
1: 可能身材唔夠好。身材唔好嗰啲唔俾入嚟啊！第一個就身材好啲，容易攝位入啦。
0: 你應該派我哋嗰啲比較瘦削嘅同事，例如好似嘉偉咁，先開個前鋒，因為佢瘦削啊嘛。
1: 佢做完前鋒，我就喺後面掩護佢，我就喺屋企等佢就得噶啦。因為我係冇機會再入到去。咁你身材又唔夠好啊，人哋一睇你又唔似扒仔，係嘛？你又牙位，咁所以我就攝唔到入去。
0: 你可以，你個節奏感 OK 喎、
1: 啊。我節奏感 OK 啫，你好難展示啊嘛，攞攞個我攞古棍嚟。
0: 27號其實我哋都有嗰啲咩？表演賽啊，咁樣你其實到時都可以加油嘅。
1: 哇！27號表演賽，即係我遙相呼應咁啊。
0: 係啦，你
1: 我又開 show 又。
0: 唔係你喺呢個位置先練一練個熱身，然之後夜晚就去開 show。
1: 哇！咁都俾你諗到。
0: 講笑啫嚇。
1: OK。
0: 講翻先，其實咧就因為你今日都逼咗入嚟啦，成功咁逼咗喺外圍啦，一陣間入唔到去，因為其實剛才已經話限流咗㗎啦嘛。
1: 因為今朝都喺呢度咧就主持咗另外一個活動嘅，咁啊都。三個鐘頭喺我哋疊教噶啦，已經嚇，咁啊跟住咧接力咧又過到嚟嚇，喺呢個直播間同大家一齊傾下偈啦，唱下歌仔啦，咁樣係嘛？
0: 咁你其實今日亦係咪真係都帶住啲歌過嚟見大家先？
1: 都係㗎，因為琴晚龍少又有唱係咪？係
0: 啊，琴晚龍少係清唱嘅，即係佢唔喺度，我先講咧，佢冇咁嘅待遇，佢冇音樂
1: 嘅。唔係，我就係見到佢冇咁嘅待遇，所以我自己申請。啊！要喺我哋，即係我哋依家有個不成文嘅規定嘅，要喺對方嘅個主場嗰度咧，大家要嗌譬如啦，阿龍少嘅節目啦，或者龍少嘅主場咧，就要有人喺外圍嗌我愛蕭堅啦。咁啊，跟住咧喺我 show 咧，就有人喺外邊咧，就又嗌我愛龍少，我愛龍少咁嘅。
0: 咁樣樣，喂，但通常如果係嗌翻咧，就同場主持咧就20蚊一個啊嘛。我聽講啲街價係，
1: 入
0: 唔到就50啊嘛。啲聽眾係咁同我報價嘅。
1: 咁平嘅啫咩？混到先50，咁又抵喎。
0: 如果你咁，你唔淨係一個噶嘛，你要好多個混到咁樣樣，顛倒眾生咁。
1: 有秩序地混到，逐個混。
0: 而家好似為喺你個場嗰度嗌龍少嘅話，係踩場喎。咁個街價好難講嘅喎，你可能要送多啲禮品箍下先得。
1: 係啊，即係你喺我場嗌龍少，依家係規矩嚟噶嘛。
0: 咁樣係。係啊。OK， 好啦，嗱。咩啊？有啲朋友話呢一個鹽部靚女搬磚，佢話我愛蕭堅。但我都愛龍少。
1: 哇！係乜你咁花心㗎？衰人嚟㗎你。
0: 選擇啊，咩啫？
1: 嗱，即係發咗呢個阿伯，其實一切都係源於我愛黎明，我愛黎明啊。
0: 係 ，OK， 好啦，咁啊，跟住亦都有啲嘅朋友講到話咩，要嗌阿郭 Sir 出嚟啊，今晚係要傾一傾先得。
1: 郭 Sir 一步一拳咁就走咗過嚟。
0: 你唱咪得啦，陣間。
1: 哇！唔係嘛，又要清唱啊！
0: cosplay
1: 郭 Sir 唔知我 cosplay 佢啊，唔係喎，
0: 今日
1: 佢又唔知佢又唔喺度係嘛？現場
0: 版權呢啲咧，幫你傾好㗎啦。
1: 好啦，咁多位朋友啊，咁啊今日嚟到呢個廣東廣西廣東西係嘛？啊，咁啊唱呢一個嘅葉問宗師好唔好啊？
0: 我哋今日係廣東廣西
1: 一拳。
0: OK， 好啦，都有啲朋友話咩？蕭堅 show 你最優秀咁樣，
1: 喂，
0: 係咪你嗰啲20蚊粉嚟㗎呢個？
1: 係啦，點解啲對白咁統一嘅？啊，佢刷屏嘅。堅翁整首兒歌金曲，哇！又係真係好錫你啊，大家。
0: 係啊係啊，
1: 專門解我嗰啲最長嗰啲歌，諗住解放你。
0: 仲有冇啊？你哋仲有冇識佢邊啲長歌㗎？
1: 我有好多隻長歌，長歌長嫂嗰啲都好多。
0: 咁樣啦，咁樣嚟第一首先啦。
1: 第一首唱咩啊？今日我哋。
0: 你話咧？
1: 我望下先，我都唔記得咗今日有咩歌唱喎，其實。
0: 你今日嗱，你係準備咗啲都好經典，大家都好識唱嘅作品嚟嘅。
1: 咦？
0: 係啊，
1: 好聲音啊！
0: 好聲音，你當年唱過嗰啲
1: 人。死啦！我今日準備啲歌，應該當年啲參賽歌全部都冇。
0: 咁樣嘅咩？
1: 不過唔緊要啦，都係大家好熟悉嘅歌嚟
0: 嘅。我哋
1: 試新嘢，咁因為我嚟緊27號。搞致敬 Beyond 啦，咁可以試下
0: 唱啲 Beyond
1: 唱首 Beyond 先啦，係啊係啊。
0: Beyond 嘅歌嘅話，有啲咩嘢你準備咗？
1: 我
0: 覺得海闊天空呢啲，
1: 我要睇下我報備咗啲咩歌
0: 先。斬歌，
1: 嗰只梗係阿族啦，係啊，老細要阿族啊。
0: 睇下先，我睇睇大家留言先。
1: 嗯。
0: 嚇，你哋話想睇咩歌？想聽咩歌？係啦。
1: 不如咁啦，嗱，見大家都話我愛邊個邊個，咁啊整首喜歡你先啦，好嘛？
0: 喜歡你好喎，
1: 係啊，嚟啊！
0: 咁我哋後台麻煩音響師準備啊，燈光師已就位，音響師準備，
1: 直接得㗎啦，咪呢支咪，唔使另外遞㗎啦。
0: 係啊，得㗎啦。
1: 我聽唔聽到嘅個伴奏？
0: 應該都
1: 你好唔確定喎、啊。
0: 聽到噶啦，聽到噶啦。
1: 好嗱，今日我哋啲眼神好炯炯啊，係嘛？我都
0: 一定係要戴咗呢個眼鏡咧。
1: 係咪可以再大聲啲？驚大家。

0: 使社交位嘅，唔使求生欲咁強嘅，搞到。
1: 喂，我係聽到起曬雞皮啊！
0: 哎，我成日入啱啊，聽唔清個半。

0: 我朋友話真係好正啊！
1: 真係，
0: 佢話你唱歌真係無用之，唔係你都賣曬，你仲問人買飛未？做乜嘢啫？你加場先講啦。
1: 係我哋漂移局專屬嘅音樂專場喎、啊，
0: 絕對係啦。有啲朋友問我哋，
1: 我唱完之後仲有冇其他同事唱噶？
0: 聽日就龍少啦。
1: 聽日龍少有啦。龍少梗係無心睡眠啦，係咪先？
0: 琴日已經無心睡眠
1: 咗。嚇！琴日已經無心睡眠咗咩？唔係有伴奏版又唔同啲嘅，係咪？
0: 係啦，跟住就有啲朋友話叫你試下模仿國 Sir 嘅聲線去唱歌。
1: 哇！嗱，你哋呢啲真係要付費嘅，你哋啲項目嚇、啊、太過分啦！呢啲
0: 係啦，跟住有啲朋友話：
1: 郭 Sir 唱喜歡你真係點咧？
0: 剛才阿蕭堅唱得咁冧滋滋，鏡頭後面係咪有嘉慧㗎？咁
1: 啊，你哋又真係
0: 唔話俾你聽，
1: 真係嚇、啊，好合理嘅揣測咁啊。OK。咁今日當然啦，除咗有歌仔之外啦，係嘛？我哋其實呢一個直播間都係要為我哋嘅
0: 跌跤
1: 龍船啦，係咪、要加油打氣啦，係咪？哇！你呢件衫係咪今日嗰啲主題嗰啲？
0: 主題文創
1: 嚟㗎，係咪？
0: 嗱，而家咧，喺我哋嘅鏡頭前面咧、你見到一隻龍，呢只龍咧，佢一隻黑色嘅龍。
1: 呢只就係龍少啦，係嘛？
0: 佢就想啦，呢只龍不知幾受歡迎啊！幾多朋友睇啱咗呢一隻嘅龍啊？你睇下啦，呢、這個龍咧，佢個名咧就叫做飆龍嘅。
1: 咁、飆龍，
0: 亦都係咧，我哋佛山傳媒文旅嘅。
1: 咁要揾阿飆哥嚟代言先啦嘛嚇。
0: 飆同阿龍。
1: 馬達一響，集中思想就係呢只龍啦嚇。
0: 跟住的而且確係，因為咧點解佢係做嘅黑色呢？因為我哋平時講話你唔知道咧比賽邊一匹係黑馬嘛。咁、但係你爬船嘅話，你唔知邊一隻係黑龍噶嘛。
1: 哇 ，OK 喎，仲有一隻金角嗰下先贏。
0: 係啦，
1: 黑金咁樣嚇、啊。
0: 所以佢就話咧，當佢攞咗冠軍嘅時候咧，佢就嗰隻角就係金色噶啦，咁樣係咁樣設計嘅。
1: 好型啊！呢只龍真
0: 係。係啊，嗱咁啊，而家喺我身上面
1: 同埋即係揸住嗰個啲嗰只船長喎嚇。係啊，好好得意啊！我真係覺得
0: 冇錯。嗱、這個咧，其實暫時就係我哋嘅一個叫展示品。
1: 嗯、
0: 因為佢嘅呢個公仔嘅開模咧，即係未做大貨嘅。係啦，咁而家咧仲喺度不停咁樣咧進化緊嘅呢條龍。咁、而我身上邊嘅呢一個就係一個文創嘅衫啦，就係呢一個飆龍嘅衫啦。其實而家係有三個顏色嘅，會有白色、黑色同埋會有呢一個桃紅色。咁、目前咧白色聽講就已經賣曬啦。桃紅色唔知仲有冇貨？
1: 啊，呢只色我啱喎，因為我都係好姣嘅，我真係成日都著呢只色。
0: 早知你剛才應該著呢件燈台啦。
1: 有咩？我都唔知道大會有提供，我即刻換啦。早知係嘛？
0: 嗱，唔緊要，雖然咧件衫你未換，但係你可以馬上咁樣樣咧孭一個姣姣地嘅呢一個龍袋。
1: 咁又唔好，好似孭住即刻要準備收工咁又唔係啊嘛。不過俾大家睇睇，
0: 歡迎大家去睇睇嘅。嗱、大家咧如果係喺我哋嘅呢一個下方購物袋當中，其實就已經可以買到噶啦。這個咧其實係雙面嘅，有兩面唔同嘅設計，有兩個唔同嘅顏色嘅。包括一個係白色嘅，白色嗰度咧就係會有一個嘅口號寫住咧就係、寧可煲爛不可爬嘛。
1: 係喎、
0: 而呢個桃紅色呢個咧就屬於武字嘅版本，係另外一個嘅。但係咧呢條飆龍呢條嘅黑龍。都是會有的 Black J 啊，佢叫
1: Black J 喎，
0: 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1: 即係點解唔係 Black G 嘅？唔係黑龍咩 Dragon 啊嘛嚇 ？Black J 係咩？你真係解釋下喎。
0: 係啦，佢就係疊教嘅教。
1: 哦，咁樣 ，OK，
0: 系啦，
1: 應該如果係咁嘅 Black DJ 啦，應該係嘛？別教嘛，係咯，又啱我哋。
0: 咁通常如果係 Black DJ， 只能夠係阿龍噶啦喎，因為佢身世顯黑嘛，我哋咁白就應該好難 Black。
1: 唔係，我哋都可以做黑馬嘅，
0: 係
1: 咪先
0: ？OK， 係啦，嗱咁啊，除此以外嘅話咧，仲有一啲譬如好似上上籤啦，
1: 哇，呢個老呢個好老禮喎，呢個真
0: 係。係啊，求翻支上上籤翻屋企啦。
1: 正正正嚇，唔使你
0: 啫。新啊，呢個啱我啊。
1: OK，
0: 隨手攞咗有兩個三個唔同嘅顏色嘅、包括咧就會有呢一個嘅薄荷綠啦、桃粉啦，同埋黃色啦，有唔同嘅寓意啦，例如會有好運飆升啊，即係求個好運啦，仲有咧就係一舉飆中，例如嗰啲準備升學啦，又或者可能準備即係
1: 爭競爭到啲
0: 某崗位嗰啲咁樣啦，咁然之後呢一個咧就係升職飆升啦，咁就適合咧啲打工一族咧，就希望自己咧亦都可以人工再多啲嘅。
1: 好啦，嗱咁啊，嚟緊我哋依家時間咧就1:04嘅字到啦，咁一陣間嚟到2:00，聽講有一啲勁嘢咯喎。
0: 冇錯啊，2:00嘅話咧，其實聖堂嘅 L1 賽事咧，亦都係會展開噶啦。咁我哋咧佛山傳媒文 侶旗下嘅一啲矩陣號啦，其實亦都係會有轉播嘅。例如而家我哋睇緊嘅呢一個視頻號，有得睇，有係朋友嘅有，睇係體育嘅睇咧，一樣咧亦都係會有呢一個嘅轉播嘅。咁同時電視端方面嘅話咧，亦都會有轉播
1: 嘅
0: 喎。
1: 哇！我今日咧其實喺外場嘅活動裏邊咧，已經感受到嗰個氣氛啊，即係雖然唔係喺我哋嘅賽區，但係咧因為有好多食龍船飯嘅朋友啦，咁其中咧有好多係喺外省過嚟嘅啦，今日有喺西藏過嚟嘅啦，上海過嚟嘅啦，河北啊等等好多省份過嚟，
0: 真係五湖四海，
1: 真係專門要過嚟睇一個真係專屬於我哋嘅一個龍船漂移，仲有嚟自法國嘅外籍嘅朋友啦，嚟自東南亞嘅朋友啦，
0: 我見到有個俄羅斯嘅 friend，
1: 係啊，咁啊搞到。

0: 今日突然间讲英文咁样啊，系啊，所以都真系五湖四海或者叫世界各地啊，都系好关注到我哋呢个咁特色嘅赛事，真系好出圈同埋好威水噶吓。
1: 系咁样，当然咧，其实今日咧呢个圣堂 L 湾嘅话咧，其实佢有两至九十度一个嘅急转弯嘅，搭配翻咧就考石角嘅一个障碍嘅话咧，所以咧嗰只龙船啊，一定系要非常之精准咁把握嗰个角度嘅，暴力压水擦石过边咁样样，咁稍不留神好可能就煲船噶啦。
0: 系年年你哋好中意睇煲船噶一煲船就哇但是选手或者我们的牌仔就要尽量不要煲，是吧？所以那个配合真的我觉得很犀利。
1: 讲解的同事就说就不是很喜欢煲船，因为煲船的话呢他可能呢就昨天阿信讲就说要有大概可能十零二十分钟的时间他就要扔波，还要讲其他的素材，因为他要等他重新上艇。
0: 那我觉得即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锻炼其实又很少真的会煲的，通常最多就困甩个
1: 龙头
0: 龙尾啊这样啦，但是都会成功完赛的，因为他们真的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练那个配合，是不是？所以我真的觉得很佩服，即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落场感受一下，哇，那真的没得顶。
1: 你其实在即叫做岸边你已经是感受了那种热血沸腾的。
0: 是的，
1: 即有些朋友呢叫加油叫口号呢，就好像玩遥控赛车那样，快点快点转啊转啊转啊转啊，非常之开心的。那其实在外面户外看比赛的朋友他需要补水啦，你唱歌唱了那么久又要补水啦，
0: 咁
1: 喺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我手都攰了，可不可以补啲水补啲饮料补啲礼品抽奖啊咁样。
0: 咁就真係要嚟料咯，係咪？
1: 嚟啦，咁樣我哋今次就抽飲品啦，抽統一嘅呢一個雙萃檸檬茶。我哋送出嘅係一人中咗會有一箱。
0: 哇！呢只 size
1: 唔係呢個 size 嘅，我哋係500ml 嘅。
0: OK，
1: 500ml， 但係一共有15支。
0: 哇！
1: 其實比呢個 size 仲要多嘅。
0: 犀利。
1: 係啦，咁樣所以就揸緊時間，你諗個口號。
0: 諗個口號啊！
1: 諗個口號飄飄嗱，有啲朋友問幾時抽獎，而家馬上嚟啦。
0: 咁我要個口號無限字數係嘛？
1: 起碼都打得到。
0: 咁啊！
1: 你唔好太長。
0: 咁就
1: 你唔好50字喎。
0: 咁啊，龍船標標標啦，好嘛？
1: 標標標用標標先。
0: 用標字嗰個標啦，係費事你哋揾唔到嗰個字啦，好嘛？龍船標標標啦，我哋啲係嘛？標誌性嘅龍船啊嘛，係嘛？
1: 呢樣得嘅。標標標。
0: 係好啦，嚟啊！嗱，五隻字啊，龍船標標標啊。
1: 龍船標標標，少啲字啊！啲朋友話，嗱嗰啲未關注嘅朋友，你打字之前先點個關注，然後打完字嘅話咧，就複製咗你嘅呢個口令，一陣間就不停咁樣樣黏貼黏貼黏貼黏貼發送黏貼發送，龍船標標標，龍船標標標，龍船標標標，
0: 好好動感啊！搞到一有咗呢個刷屏之後，我哋覺得啲龍船真係
1: 好似變咗兒童台，
0: 突然間加咗 turbo 咁啊！
1: 係啦，嗱，仲未點關注嘅朋友，點點關注先，因為如果你唔關注嘅話，一陣間截屏。中咗係你都好，我都會然後下一個。
0: 先即係關注係先決條件，係嘛？
1: 係冇錯，我哋送俾我哋嘅粉絲朋友啊！
0: 哇，好多 friend 喺度滾動喎，真係龍船飆到。
1: 如果而家係喺廣播端當中聽緊節目嘅朋友咧，嗱嗱聲嚟到有睇呢個視頻號，有係朋友嘅有嚇，朋友嘅有，跟住
0: 體育嘅體，
1: 體育嘅體嚇，有得睇有得睇。
0: 好啦，嗱，哇！啲龍船飆飆飆已經飆得好勁啦。
1: OK， 可以啦，準備啦。嗱，如果係未點關注嘅朋友咧，就唔計數嚇，都係截屏，我哋送兩個啦，送兩個，跟住咧就係下方數起嘅第一個同埋第二個。
0: OK，
1: 好，嚟準備。龍船飆飆飆，準備三、二、一，
0: 截屏。
1: 好，睇睇邊個先。
0: 睇下先啦。
1: 公佈啦。
0: 公佈者 M。同埋紅哥仔嘅，
1: 咦？點解嘅？點解嘅？成日都係一啲熟口熟面嘅，琴日中過獎，今日又中獎嘅，可唔可以留翻啲機會俾人哋啊？
0: 梗係唔可以啦，福利嚟噶嘛。
1: 即係我下次咪要講中過獎嘅就唔可以再中啦，咁樣。
0: O K，
1: 唔緊要。我们的饮料罐，
0: 即系净系截一 round 嘅啫，系嘛？
1: 截一 round， 一阵间，一阵间先。
0: 所以大家唔使标住啦，吓，可以唞唞先。
1: 而家听你标标歌，
0: 又要标歌系咪？
1: 系啊，标标边首？
0: 要揾下标歌嚟标歌。
1: 你标边首歌先？嗱，刚才喜欢你啦，而家咧？
0: 我依家睇下先吓。今日好似准备咗好多歌下嘅，咁啦，即系大家又标咁样吓，又真系一路都咁支持，咁啊，整只。OK，
1: 整整只咩歌好咧？
0: 整只 路一直都在啦，好嘛？
1: 路一直都在 ，Eason 嘅。
0: 系啊。
1: OK， 好嚟，我哋嘅燈光師已準備，然之後我哋嘅音響師麻煩準備音樂。識唱嘅朋友，現場嘅可以一齊唱。跟住咧，而家喺直播間當中嗰啲咧，亦都可以文字跟唱。

0: 你係咪用背脊唱情歌啊？好細指令啊！
1: 有朋友話咩跨年演唱會嘅呢一個模仿歌手啊？
0: 嚇！我有哦係喎，我模仿過嗰陣時係啊。咁啊，用背脊爬龍舟啦，整翻隻。
1: 咁樣嘅咩？仲有啲朋友話要點初戀
0: 啊 ？OK， 哦都得。咁啊，呢個就呢個但係我哋依家係咪要準備？要轉轉信號啦，
1: 差唔多啦，跟住讀下留言先，100多斤，佢話精神啊，堅翁飛飛，我想問啲人點解叫你做堅翁嘅？
0: 冇啊，突然間覺得自己啲年紀都唔細啦，咁啊又想輩份高啲咁。
1: 嗰啲咩奇英組嗰啲，跟住你就要去侵佔人哋嗰啲啦。
0: 即係橫掂都係啦，即係我覺得都可以德高望重啲咯，期待自己可以翁下啦。
1: 用背脊唱情歌係咪要除衫呢？
0: 哇，都是要另外付費才會做到項目，因為我今天主要沒有帶那件假肌肉衣過來。
1: 是 OK、好啦，咁啊，昨日 S1 的直播，我覺得咧唔夠刺激，今天的話希望可以再刺激一點啦，有些畫面咧就未睇到咁樣。
0: 係啦 ，OK 嗱，咁啊。今天應該都有很多正的畫面的，大家期待一下好嗎？
1: 是啦，那我們信號那方面的話就可以交給我們直播室的同事先去報時和廣告客戶聲音，轉頭回來會有更多精彩的。而在我們的這個視頻直播端有得看呢，視頻直播以及抽獎是會繼續的。
0: 轉頭見。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3: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泛舟最香情，
4: 你仲可以锁定。

0: 应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2: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3: 下午1:30。

0: 行佛山，漂移过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节目。
1: 同大家做緊音視頻同步直播，咁歡迎大家咧就除咗係聽廣播啦，同埋睇我哋嘅呢個視頻直播之外嘅話咧，亦都可以嚟到蝶教嘅現場啦，可以直接導航到我哋嘅蝶教區40號，就可以嚟到我哋嘅文創展示空間。非直播時間嘅話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咧就嚟到我哋嘅呢一個文創展示空間嗰度咧，就係、是、去買啲文創產品嘅。
2: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喺呢度咧同大家傾下偈啦，又抽下獎啦，又唱下歌啦，嚇，同埋咧，大家又可以分享下你哋睇《龍船漂移》嘅一啲嘅感受啦，係咪？有冇啲令到你印象好深刻嘅扒手啊、扒仔啊，嚇，同埋咧啲畫面啊，咁樣。
1: 我都改唔到。
2: 唉，真係。
1: 係嗱，咁啊。好似琴日咁樣，你支持邊支隊嘅嚇？即係有嗰啲咩口號嗰啲咧，你都可以發上嚟。我哋又通過大氣電波，就同你哋去加加油嘅。
2: 好啦，睇下大家有啲咩留言先啦
1: 嚇。咩？有啲朋友好中意叫我做 Q 彈飛。
2: 點解嘅？
1: 自從即係買咗嗰個牛肉丸，買咗個牛肉丸之後，啲人就話啊，啲牛丸好 Q 彈啊咁樣。
2: 咁都幾有記憶點啊，係嘛？即係牛丸代言人啦，已經變咗嚇。
1: 其實我都仲買咗好多 Q 蛋嘅嘢嘅。好啦，下一次一日嗰啲一日中過第今日就唔好再中啦，留翻啲機會俾第二個咁樣。好多朋友我都仲未中過，唔緊要，我哋嘅禮品仲有，不如咁啦，抽多次啦。
2: 好啊，抽多次啦，咁就今次抽咩啊？
1: 抽呢個清涼巾啦，我哋剛才咪讚過呢個清涼巾好用嘅，你睇睇嗱，成袋啊，
2: 即係。一袋啊！
1: 一袋係啦，一袋一袋裏邊有咩咧？嗱，除咗呢一個好結實嘅呢個帆布袋，其實佢係防水嘅，外面係一個呢個叫咩面啊？嚇，小健，
2: 呢個啊，呢個真係我都你考起我喎。
1: 反正就係其實係嗰種好似有啲牛皮紙咁樣嘅。
2: 啊，類似啊，類似啦，
1: 係雙層嘅一個嘅袋嚟嘅，杜邦紙
2: ，OK。
1: 咁然後裏邊咧仲會有你手頭上嘅呢一個。
2: 係啦，嗱，呢個叫咩？匠心滿陀漢 T6。嘅呢一個龍船特別版嘅植物精油貼啊
1: 植物精油貼
2: 係啦，咁啊應該係大家
1: 温啦、消暑啊，
2: 係啦，即係提神啦咁樣。
1: 係啦，咁樣因為你都知咧，企喺度睇龍舟賽都係一個體力活嚟嘅，即係唔係爬嗰個係攰啊。
2: 又有時嗌下啦，係嘛？又興奮啦咁樣啊。
1: 係啦，即係仲有一個就係降温貼，降温貼你睇下係。好多，應該有30包嘅呢、
2: 哇！咁
1: 一大包，
2: 即係每人一中就成袋攞去
1: 啦。係啊，仲有㗎，仲未揞曬出嚟啊！仲有嗱，而家用緊嘅呢一個叫做。冰感毛巾，
2: 冰感毛巾，哦，就係你條頸綁住呢個啦，
1: 係啦，係啦。剛才阿Ken哥益我嘅，
2: 呢個阿Ken哥真係。極度推薦喎嚇，佢話真係佢嘅續命神器喎，直頭。
1: 然後仲有一把扇添嘅，
2: 係嘛？
1: 係啦，嗰把扇咧，仲有把扇添嘅。
2: O K， 哦，仲有呢把，
1: 係啦，有把扇添嘅。
2: 哇！呢把真係嗰碌病真係好別緻喎，竹病嚟㗎，
1: 竹嚟㗎，
2: 係啊，
1: 係咁啊。跟住咧就有一個咧就仲未上市嘅叫做限量版嘅 T6 我哋嘅呢個蝶教聯名款咁樣啦。咁啊，反正咧就所有嘢都係好清涼嘅，成鋪成 set 包郵送到去你手上。
2: 好嗱，邊個想要準備好啦？記得加關注，同埋咧係咪即係中過嗰啲就暫時乜嘢先啦
1: 今日中過嗰啲唔俾再中啦。
2: 好。OK， 咁你頭先中過嗰啲咧就唔使參與啦嚇。如果唔係咧，參與咗我哋都係唔會俾你嘅。
1: 佢哋可以做下氣氛組咁樣。
2: 唔係氣氛組又截中佢，咁又係嘛？又有得拗咯喎。
1: 咁樣樣。
2: 係啊，嗱，就即係如果未中嗰啲朋友咧，就上嚟滾動下。如果中咗嗰啲咧，就暫時唞唞先，留啲機會俾其他嘅朋友，好嘛？
1: 好啦。
2: OK。
1: 剛才有朋友問到我哋嘅文創係咪得三個加嘅咋？係咪最大得三個加嘅咋？睇睇先嚇，我哋現場。
2: 即係呢件 T 恤
1: 係
2: 嘛？
1: 呢件 T 恤係啊，我哋攞一件衫。線上面反正最大幾多碼就幾多碼咯，但係可以展示下俾大家睇下嘅。OK，
2: 又幾好睇啊！
1: 我哋嘅呢一個口令係咩咧？小健，
2: 繼續用翻嗰句啦。我即係我仲喺直播期間，
1: 好叻嗰啲人，好似你肚裏邊嘅蛔蟲啊，小橙子就話龍船飆飆飆，我嚟啦！
2: 龍船飆飆飆啊！我哋嘅口令啊，都係標誌嗰個標就 OK 啦。龍船飆飆飆 ，Come on， 好，
1: 係咪開始啦？馬雙翠，一陣
2: 先。依家我哋先將呢個清涼大禮包送俾大家先嚇。
1: 大禮包嚟自一汽嘅嚇 ，OK， 準備啦喎。 等大家飄下先，等大家飄下先，飄飄飄飄飄飄。
2: 温馨提示，啱啱中過嗰啲可以暫時唞唞先啦嚇。咁啊，留翻啲機會俾其他未中過嘅老友記啦，好唔好啊？係
1: 啊，好似有啲朋友咧，興本家人咧，關注咗啦。剛才有一個咩等一陣間嗰個咧，佢仲未係關注啊，仲未係粉絲啊。
2: 再坐一會啊嘛，你想真係？OK， 嗱，即係關注咗先至有機會，即係中咗先計數㗎嚇。
1: 係啊，嗱，肉肉豬快啲關注先，肉肉豬，我見到你未關注嚇，等多陣間你又未關注，一陣間截咗都唔計你啊嚇。
2: 好，
1: 一定要關注咗成為粉絲，點擊我哋嘅呢一個有得睇，點點關注嚇。OK， 龍船飆飆飆，口令走起身，走起身。OK， 嚟，我哋今次抽嘅係一汽大眾送嚟嘅清涼禮品包，包埋呢一個嘅杜邦紙嘅份杜邦袋啦嚇，係啦 ，OK， 嚟啦，你可以浮屍嚟數十下啦，
2: 好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1: 睇睇先，
2: 好睇下先，今次應該唔會再撞啦啩。哇！呢、這個奇安同埋 Pacific 118啊，恭喜呢兩位朋友！
1: 好，恭喜曬中到我哋呢個清涼大禮包嘅。
2: 係啦。
1: 咁有啲朋友話好想中雪醉，我要飲料，我睇龍船要飲料，有嘅一陣間。但我想聽蕭堅唱歌先。
2: 係嘛？咦、欸？咁我哋陪，哎呀，飛甩雞毛添。興奮得滯，
1: 破壞我哋嘅呢個禮品啊
2: ！OK
1: OK，
2: 好
1: 啦，
2: 翻十八線先，
1: 係
2: 好跟住唱翻首粵語歌啦，好嘛？
1: 好啊，唱咩歌啊？
2: 我望一望先啊。
1: 情
2: 啊，背脊係嘛？
1: 背脊唱情歌，同埋剛才有朋友講到嘅初戀。
2: OK， 用背脊唱情歌啦，咁就
1: 背脊唱情歌。好，
2: 因為舊年喺我哋嘅演唱會啊，都唱過呢只歌咁。
1: 咁你要唔要擰轉身㗎？
2: 我哋。你哋擰轉面聽咯，我擰轉身嘅操作有啲難。
1: O、okay, K， 好，咁啊麻煩我哋嘅音響
2: 先，真係麻煩啦，因為第一句歌詞就係麻煩啦。我而家聽緊啲伴奏，
1: 要俾個手勢我哋先得啊，豎起耳朵，嚟啦嚟啦，音響嚟啦，
2: 係咪已經開始咗？係啊，我聽唔到啊，但係。
1: 可唔可以嚟多一次啊？嚟多一次啊！我哋嘅聲音要大少少。
2: 係、哎，聽到啦、
1: 哎！聽到啦！聽到啦！
2: 我哋好專心聽。麻煩各位都不望我，望住。我怎麼敢去賽龍舟？然而，我想揀今日來流露我妻錯。聽完的人請。

0: 一定要抽嘅嘢啊！
1: 咁樣嘅咩？
0: 呢個係靈魂嘅。
1: 哇！嗰啲咩誒，關於咩咽喉啊、護喉嗰啲飲品咧，就應該冠名你嗰啲演唱
0: 會。梗係啦，我今朝講咗三個鐘嘢唱呢只歌。啊、所以有少少走音都合理啊，係咪先？
1: 咁證明係真唱啊嘛，咁同埋咧嗰啲唔走嗰啲係要俾錢噶嘛。
0: 哦，咁啊係喎，你又講得啱。
1: 梗係啦，就剛才嗰啲有咩肌肉嗰啲咁多要求嗰啲，嗰啲係要付費場先有嘅。
0: 又話要啊扮國 Sir 啊嗰啲咧，啊扮國 Sir 唱呢只都唔知點扮喎，真係眼淚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okay.
1: 可能扮阿倫仲容易少少係嘛？跟住啲朋友話要咩加關注，要 VIP 咁樣先 OK。喂，而家佢咧又有一隻新歌咧、啊、玻璃啊，咁你係要練定㗎啦。跟住到年底嘅時候又差唔多㗎啦。
0: OK， 又得喎、啊，唔係我很小朋友咩？
1: 我小朋友就已經再舊啲㗎啦，都可以㗎啦。
0: 俾啲緩衝嘅空間俾我哋啲老人家先得㗎，唔好下扯到咁深得唔得？
1: 係啦。
0: OK，
1: 係咪可以表演下用背脊爬龍舟，擰轉背爬龍舟就得嘅？因為一陣間都要轉身。
0: 唔係，即係我覺得你如果想睇人哋用背脊爬龍舟，你就要參與啦，係嘛？即係你坐喺後面嗰、那個睇前面咪用背脊爬啦，OK 啊，係啊。係
1: 啦，講開咧就爬龍舟
0: 背肌啊。
1: 其實咧喺我哋呢一個嘅有得睇上面嘅話咧，你都可以點開我哋下方嘅呢一個鏈接我哋嘅小紅袋、上面嘅話咧，其實咧都會有呢一個爬龍舟鎖匙扣嘅，包括有咧就係、是。飆得福運，諸事順利，
0: 飆得福運喎，
1: 係啊，仲有飆財氣，三個咧就係唔同嘅文創嘅鎖匙掛扣或者包掛扣，
0: 好靚啊！因為佢係攞嗰個船長咧作為一個叫設計嘅嗰個靈感啊，所以真係好正嚇。
1: 同埋咧，佢除咗個船長咧，有個設計上面咧有個獅頭咧，亦都係我哋佛山本地一個嘅傳統嘅文化。
0: 所以今日咪著住啲獅頭啊嗰啲上嚟啦。
1: 係啦，咁同埋咧，除咗呢一個船長之外嘅話咧，佢仲會掛住唔同嘅小配飾，例如呢一個嘅桃紅色嘅呢個飆得福運嘅話咧，跟住佢係會有一個紅色桃紅色嘅葫蘆，有個福字嘅。
0: 係。
1: 咁然後呢個綠色嘅呢個飆得中嘅話咧，佢係有一隻種喺度嘅，高中高中飆得中咁樣。
0: 哦，真係啲寓意真係老嚟到真係不得了。
1: 係啦，跟住呢個飆財氣咧，跟住佢又會掛住咗有一個咧，就係、是好似。錢幣咁樣，但係中間又有朵花咁樣嘅，所以呢、這個即係所有嘅細節設計由呢啲咧，其實全部都係我哋咧佛山傳媒文旅集團嘅一個嘅文創產品嚟嘅、設計嘅同事啦，其實都即係經過咗好多嘅考試啦，
0: 好懂大家嘅係咪？
1: 係啊， okay. 全部都係有好嘅寓意㗎。
0: 好啦，嗱咁啊，嚟緊我哋兩點鐘啦，會有呢個龍船嘅 L 灣嘅比賽啦，大家留意翻我哋賽事嘅直播啦。咁亦都希望啦，我哋成個嘅賽事啦、大家都係更加多五湖四海嘅朋友咧，會過嚟關注啦，係嘛？我哋有一種海闊天空嘅一個氣概啊，嚟到加油啊，為我哋咁多嘅龍船嘅建議，同埋話我哋嘅一個龍船嘅文化係咪？而家加油鼓勁啦，咁所以臨尾要唱翻只省歌啦，聽講係咪？
1: 係啊， okay、海闊天空嘅音響師準備同埋。一陣間我哋仲有最後一輪嘅呢個抽獎，
0: 哇！咁啊掂啦，正啊，送俾大家海闊天空。
1: 係，同時海闊天空飄起身，我哋一陣間嘅口令就係海闊天空。
0: 同埋都喺度最後感謝一下大家啦，所有買咗飛支持27號致敬 Beyond 音樂會嘅朋友，多謝曬大家。
1: 係。

唱咯喎，你哋對住個直播啊，嚟啦！

0: 注咗嘅朋友先至可以中奖。
1: 好
0: 嘅，会系我哋嘅呢一个统一相随。刚才中过奖嘅朋友咧，我哋今次就唔参与抽奖啦，吓，就系中咗奖都留俾下一个啦。
1: 好啦，倒数五、四、三、二、一，截佢。
0: 睇睇睇先。
1: 阿冰同阿明喎，哇！呢兩個真係 twins 咁啊，你嚇！阿冰同阿明啊，
0: 係，多謝曬阿冰、阿明。嗱，提醒翻咧，就係中咗獎嘅咁多位嘅朋友啦，就要點點我哋呢一個嘅有得睇嘅頭像，然後入到後台嗰度咧就係私信。如果啲朋友話我見唔到私信，就見到客服嘅話咧，可以等我哋一陣間落播嘅時候咧，我哋大概係兩分鐘咁上下之後咧，我哋就會落播，因為我哋會轉信號咧，就係去到碟教嘅呢個現場嗰度啊，即係我哋比賽嘅現場嗰度。
1: 係。
0: 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喺我哋落播之後嘅呢個時間咧，就揾到私信，然後打招呼嘅形式，將你嘅呢一個中獎收件地。

0: 地址的信息全部都一次过发给我们。
1: 嗯，好啦，咁啊，差唔多啦，咁啊，我嘅任务啊，
0: 系啊，差唔多，
1: 但系你就继续啦，
0: 差唔多噶，
1: 你都差唔多啦，
0: 我都可以去食饭，可以放饭噶啦，
1: 啊，咁真系等你开心。
0: 咁啊嗱，其实咧就今日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呢个 L 湾啦，咁啊，听日咧就会聚焦翻咧就系潭头嘅 C 湾嘅一个赛区啦，
1: 系
0: 经典嘅呢个 C 湾，听讲有个咩叫做 C 湾大木桩嘅吓，咁啊，跟住咧就嗰啲龙船咧系要借桩过湾，完成一个。
1: 神龙摆尾啊！
0: 所以嗰个欣赏性系极高嘅。如果你话今日，哎呀，我未有咁早逼到入嚟，因为啲朋友可能，十点零钟先要话想过嚟咧，其实就已经太迟啦。一般要听日要早少少起身，啊、然后早啲过嚟，
1: 提前一日过嚟搭定帐篷露营噶嘛。
0: 即系穿嗰啲即系。嗰啲會趕你個村居委會啊！OK， 好啦，嗱咁啊，聽日同一時間，中午嘅12點到2點期間咧，亦都大家可以繼續鎖定 FM92.4，同時都可以鎖定咧就係有得睇呢一個嘅視頻號，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可以聽到我哋直播，亦都可以有啲朋友話聽日冇抽獎，聽日繼續都會有抽獎，同埋聽日都會有唔同嘅嘉賓上線我哋嘅呢個漂移局一齊組局。同樣都歡迎大家啦，就係喺我哋節目結束之後，直播結束之後嘅話啦，嚟到我哋嘅疊甲漂移局嘅呢個文創展示空間嘅現場嗰度打卡嘅。我哋嘅地址就係喺疊教區40號。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1: 拜拜。
2: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3: 叠教漂移健儿装，惊险过弯千层浪。
2: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3: 南国红豆如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4: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5: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九二四路方。
7: 下晏时间2: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叠滘周边方面嘅缓慢路段望得叠滘三路双方向，同埋海悟西路喺叠滘路口往南海大道位置都比较缓慢啦。陈峰村周边位置海四路、海三路同样缓慢当中。市区方面喺呢个祖庙嘅健身路口各方向，最后顺德方面嘅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清辉路嘅东乐路口双向都比较缓慢当中。西六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望到喺避冲至北环沙背互通位置往广州方向，受呢个北环高速嘅广青路段车流量较大影响啦，车龙现时有1公里咁长嘅，各位朋友咧系多加注意啦。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
11: 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1: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2: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13: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相信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常常会受到不同环境的相互作用跟影响。比如夜深时，有些人是习惯听慢歌，那时候不会觉得节奏慢，反而会觉得是情感被渗入和打动的最佳时期。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和你分享不同的人在夜深时他们会选择的那一首歌。晚风说，大学毕业那会儿，有一个我暗恋了2年的姑娘来找我借钱还学费贷款，然后我就忽悠父母拿了8000多块来借给他。如今4年过去了，非但那8000块他没有还我，而现在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还要交给他。每一次听年少有为，都会觉得我跟他多幸运。

石一修说，大二家里一个指导老师传资料，那时候他新婚燕尔，才跟师母旅行归来，上半年小师弟出生了。从家老师那天起到现在，他的微信个性签名从来没有变过，就一句，上好的青春都是你，觉得真好啊，这样的生活。有时候我们是在别人的生活里看到了熟悉的歌名或者是熟悉的歌词，其实音乐也就是这样，流行音乐来自于生活，并且做了高度的提纯和还原。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依偎，衣角怎么会湿淋淋。

妞妞说，我的座右铭一直是活在当下，一期一会，希望人生可以少点遗憾。但是遇到他才发现，遗憾可能才是人生常态。听了那么多情歌，求而不得的爱在这世间才是主流吧。为什么许美静的遗憾被很多人翻唱？而且她经历了90年代、00年到10年，因为不同歌手接力一样来唱这首歌，所以好像每一个世代的人都能够听到并且流传下去，就是因为人们对于遗憾这件事情越长大越认同。因为不如意常八九，所以当你得到那如意的一二的时候，就别偷着乐了，紧紧拥抱感恩幸福吧。佳人有约，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不同人推荐的难忘一曲。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记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如果有一些歌注定在你的记忆当中难忘，或者是在某一个时段深深的打动过你，一定因为这歌里面有些什么让你念念不忘，比如它可能在某些特殊时刻给过你力量。枯野少女说，有一次课间广播里呢放了那首像我这样的人，原本死气沉沉的班级突然躁动起来，某个角落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像我这样的人，一扫月考考砸的阴霾，大家跟着合唱，本来困得不行的我突然就清醒起来，那一刻甚至有点感动。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0: 蔡蔡说，我觉得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虚惊一场，还有我自己再加了一个和好如初，希望我还有机会重来。就像每晚入睡前会跟自己说晚安，亲爱的自己。之前看微信上面有一个小小记录，说如果你在那个搜索里面查晚安，你可以查到这个世界上跟你说最多晚安的那个人是谁，他有可能就是你生命中现阶段最重要的人。
1: 晚安。

小熊猫说，深夜的酒是为了你，清晨的粥是为了自己。我们在夜晚总是容易被往事或心伤打动，到了清晨振作起来，才发现酒醉之后的那一碗粥才是真实有温度的生活。属于你的那首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1: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2: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4: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没发
5: 觉。余生好长，
1: 余生好长，
5: 你好难忘，
1: 你好难忘。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6: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孙肖静谧说，我妈去世的时候，我一听到那首兔子先生就哭到不行。我想到很小的时候，妈妈曾经问我，宝宝喜欢什么小动物，我说我喜欢妈妈，所以我喜欢兔子。对兔子迷之执念和对猫的喜欢，都来自我那个明明软弱却无比善良坚韧的母亲。另外两首不能碰的歌，一首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另一首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一生无论遇到什么，都希望我能乐观，能坚强。萧逸琴的这首《兔子先生》我也是第一次听，谢谢喧嚣静谧的推荐。

九春寒说，听了上完首歌之后的感悟是，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如果你计算过，或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在 APP 上面听歌的人，你会发现听上万首歌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甚至一天你听个二三十首歌，一年差不多就完成任务了。正因为那不是任务，那是我们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情绪出口，所以这上万首歌的感悟累积起来，才会形成一小股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某种价值观。

欢迎来到去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端午佳节，不少家庭呢都会趁着小长假带上老人孩子出门游玩。如果想找一部全年龄适配、老少皆宜的影片，那今天推荐这部经典动画续作《玩具总动员5》是不错的选择。作为皮克斯的王牌 IP，《玩具总动员》

0: 瞬间。皮克斯的动画制作水准向来毋庸置疑，影片画面色彩鲜亮，细节细致，角色形象生动可爱，视听体验满分。对于小朋友来说呢，这是一次欢乐奇妙的玩具冒险。对于成年观众和长辈来说，影片探讨陪伴、成长、新旧事物相处的内核，满是情怀跟感悟，看完心中暖意融融。整部影片没有激烈的冲突，全程轻松治愈，笑点和泪点兼顾，真正做到了大人小孩都爱看。端午团圆时光，不必远行奔波，带着家人走进影院，跟着可爱的玩具伙伴开启冒险，也是一种简单幸福的休闲方式。这个假期为全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观影回忆吧。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听说今年遇到了一个小我8岁的男生，没有知道他的年龄时，我暗暗窃喜，以为就是这个人，想认定对方。知道后终究抵挡不住现实，对方火速回家相亲订婚，相忘于江湖。这个速度是典型的中国式订婚。那段时间突然觉得自己并不需要有为，只是需要年少吧。后来又想通了，假如是年少的我和他相遇，大概就没有这般深刻感受。这也并不是真爱，今天仍然在路上执着寻找属于我的真爱，祝福他安好。想说的是，不管我们在听歌时有多么的胡思乱想，摘下耳机还是要好好生活。最近循环单曲是《路过人间》。

WH 说，今天晚上在朋友的婚礼上见到了高中的恋人，从高中开始在一起，直到大学五年的时间，最终分手了。她变得更美丽，也更温柔，还是像原来一样能带给我温暖。可是我们坐在一起很久都没有说话，我很想对她说一句好久不见，可是说不出口。很早以前就一直期待这样的久别重逢，觉得也许能够旧情复燃，可是一直到后来她离开，我也没有鼓起勇气。也许这辈子这就是最后一次见他了吧，虽然我真的很想失而复得。

0: Riz 说，有时候想什么时候听歌可以不会想哭啊，但是后面一想，如果听到歌能想起某个人也是一种幸福。这恰好也是我想说的，有时候在你的一个年纪或者遇到一件事情的那段时间里，你大概听什么歌都会想哭，尤其那些悲伤的歌曲会让你更想哭。但时过境迁，当你听什么歌都觉得开心，甚至觉得幸福，或者始终平静的时候，你大概也会想念那些音乐曾经能够调动起你的丰富的情绪。 GN 说，想起兜火车的那首晚安了，歌词里说，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愿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角色。这也是跟你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分享的最后一曲。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
1: 晚安，在醒来之前我才会说出再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放。

下晏时间3:01，同你关注现时叠滘周边嘅缓慢路段，望到叠滘三路往叠滘四路方向系缓慢当中。文昌路、文华北路口往南海大道，仲有海三路喺呢个大润发对开位置，双方向都比较缓慢嘅。市区其他路面嘅缓慢状况包括会有祖庙方面嘅岭南天地周边位置，喺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福贤路等等嘅路面咧，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嘅。桂兰路喺呢个万达广场双向都系同样缓慢当中。顺德方面喺清辉路嘅东乐路口双向，仲有呢个凤山路口各。

0: 方向都系缓慢当中噶。滨河路洋码头双方向同样告慢啦。高速方面望到系南二环嘅张松湖通至呢个顺德东湖通位置，往番禺方向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舒心
4: 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7: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6: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0: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8: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吹游佛山，端午置业精明眼。
13: 端午假期睇楼，其实呢一个时间段咧，亦都系核验房屋质量嘅好时机。点解啊？因为同晴天睇楼相比啊，落雨天咧可以暴露房屋嘅问题。例如是二手房咁计啦，我哋要重点去查一查流动嘅首层架空、地库啊，同埋小区嘅整体排水。例如连续降雨，佢可以睇下小区嘅排水能力。要买就要优先揀嗰啲首层架空高度大于或者等于4.5米嘅流动架空层，佢能够隔住地面嘅潮气啊，仲有暴雨积水反渗。而进入到地下停车库，要睇嘅就系顶板嘅接缝位，仲有立柱嘅根部啦、排水沟，睇下有冇水渍啊、滴水啊，或者淤泥堆积。一旦地库积水排唔走，后期啲车位受潮啊、墙面发毛啊，呢啲系常态嚟噶。仲要睇埋小区室外嘅路面绿化大，暴雨过后半个钟头系咪仲有大面积嘅积水啊？嗱，排水差嘅小区，每逢雨季失衡啊，都会受到影响。睇楼唔好净睇里面，仲要绕住个流动外立面去行翻圈，睇下飘窗嘅顶板、外墙嘅阴阳角、空调外机位、阳台嘅横梁等等，因为呢啲地方都系渗水嘅高发区嚟噶。雨水会顺住外墙嗰啲罅位渗入墙体，晴天嘅时候啲水分就睇唔到啦。不过落雨天就会直接出现水渍，尤其系外墙渗水，外墙渗水佢会叠加室内反潮，后期嘅修补成本又高，而且好难根治啊。嗱，睇二手楼咧，我哋仲要睇埋嗰啲楼间距，楼间距唔够35米嘅中低楼层，即使系南向户型都好啦，白天客厅嗰个采光都会比较暗嘅。 我哋亦都要睇睇楼道嘅吊顶、连廊嘅底板，雨天系咪会出现渗水滴水啊？嗱，因为唔少嘅连廊户型，佢嘅工区咧落雨天啊容易漏水，后期亦都会影响我哋入住嘅体验。所以睇楼唔好净系睇里面嘅软装，仲要睇下建筑佢嘅本体、防潮啊、隔音等等呢啲嘅硬指标。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伴随住呢个跳舞又有摇滚嘅声音开始今日嘅进程啊！今日除咗黄俊喺度之外咧，仲有好朋友杜文扬威。
1: 喂，最右上，右上插啲，
0: 我掹低咗少少啦
1: 吓。大家好耐冇见，所以鼻声啊嗰啲会有啲重。
0: 吓、啊，阿 Manny 问我哋搞咩？我哋就系准备玩音乐啊，
1: 搞又搞啲，嗰又搞啲啦吓，重点都系搞音乐。
0: 系你今日带咗一个朋友嚟啊，因为近期咧你搞咗一首歌送咗俾佢噃，系嘛？唔系送啦，
1: 冇咁费，合作合作 ，OK 合作，
0: 收到收到收到。收到
1: 啊嗱呢个咧就已经系我哋嘅节目嘅老朋友啦，
0: 系
1: 吓猪猪
0: 猪猪
2: ，Hello 大家好，我系猪猪。当你哋讲老朋友嘅时候，我觉得仲未够老咯。我想系准成熟咗第二次何来老啊？
0: 我即刻
1: 时间讲朋友啊嘛，好多年前嚟过。
0: 猪猪系人靓声甜嘅，同埋咧而家直播间见到阿猪猪嘅话咧，因为今日我哋啲声咧好似系争紧少少嘅直播，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未必听到咧，而家系我哋呢个咪嘅嗰个声音，但系啊，猪猪嘅嗰个笑声啊、笑容啊、样靓啊呢种嘅开心心情咧，如果大家中意佢嘅话，都可以直播间打个一字，右下角个大拇指咧 ，keep 住帮我哋点赞，希望可以今日过咧就60,000啦，好唔好啊？猪猪佢其实系一个音乐人啦，又系一位主持啦。又是一位呢是我觉得即几好的朋友，点解呢、因为呢我每次可能在微信见到他发的一些、朋友圈，我虽然未必去点评你啦，因为太多了太多数了，我都怕我的点赞或者留言啊对我自己的心理造成阴影啊。
1: 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讲
0: 好多东西捞啊，
1: 好多
0: 东西捞啊。我是
2: 觉得你点赞完我之后我不回复你们，我都好像对不住你们啦。
0: 不是猪猪多数都回复我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样子的问题。
1: 我不是好像刚才你刚才讲这件事，我刚才问他的话。呢排開始忙未啊？跟住佢同我講話，我哋呢行有得開始忙，開始唔忙嘅咩？一直都咁忙啦。
2: 選擇咗做呢行嘅話，好多時候我只係覺得冇嘢做就係放假啦。咁但係只要有嘢做嘅話咧，就要 keep 翻啲時間係俾啲工作嘅。跟住其實就會隔開咁，但係可能真係好適合我啲性格。即係其實我係都比較中意呢啲咁樣嘅工作狀態。你話要我？
1: 我都中意啊！你有啲咩？需要揾人，
0: 你左邻右里嚟嘅，同一个呢个区嘅噃，
1: 系啊系啊，
0: 即系梗系有啲嘢，喂，我唔同佢区，我跨区啊，我有时住山水，有时住禅城，我成日 call 佢嘅噃。
2: 唔好意思，我从来都觉得我同你哋冇嚟过区咯，点解你哋可以将同我啲距离拉到咁远？
0: 所以猪猪咧，从3月7日今日礼拜六咧，你就一定要有一样嘢啦，时刻喺心里面都要记挂。我哋两个，
2: 永远记住，在心中好。
1: 今日咧，佢都
0: 系啊，佢一有新歌啊，我就即刻请佢上嚟啦。
1: 冇错，
2: 多谢多谢。
1: 喂，佢嘅新歌咧，可能讲紧我哋噶，系佢嘅歌名叫做
2: 《我的心只为你开》。
1: 哇，嗱，够阳光啦，
0: 嗱，再次讲，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叫猪猪，咁啊，其实咧佢有全称嘅，因为我啱啱我同事认得你啊，其中一个女同事，佢叫咩林咩日咁样嘅，啊系啊，以前咧就有活动想揾你合作嘅，系啦，即系所以咧，你嘅嗰个个人资料啊，基本上大家都收过啦。
2: 多谢，好多谢你哋依然将我啲资料咧 keep 喺个文件度，系仲未有删除
0: 啊！所以佢就系又系主持人啦，又系主持之余又会唱歌，咁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啦，
2: 星海音乐学院
0: 系啊，其实系一直都冇教学或者冇教人唱歌音乐呢样嘢。
2: 冇，即系又是讲翻我嘅来时路咧，咁啊又一匹步咁长，咪浓缩讲讲啦。但系其实我就系咯，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咁但系毕业咗之后咧，就直接入咗去广州市电视台做咧，就系做咩咧？即系演艺啊！即系而家你哋播系啦，做演员就系而家，其实你哋理解当中嗰啲好火爆嘅短剧咧，其实我哋系啦，短剧唔系短剧，系短剧。其实咧，我就拍嗰啲，即系而家就话一个故事嘅短剧啦。但系我哋嗰时系当下嘅每一个时事，我哋都演成一个短剧，咁啊做呢啲系啦，包括亦都系上去电台啊或者电视台做下嘉宾，即系倾下偈咁啊，同埋
0: 系啦，我想问一问，系啦，就似唔似嗰啲开心吧啊？
2: 冇错啦。
0: 你就系呢、
2: 个，我就同我 Tommy 啦，佢哋嗰班就好熟噶啦，同迪恩佢哋，系啦，
0: 前辈。
1: 前輩
0: 恭喜發財！
2: 我覺得我已經脱離咗軌道，有一種打 雜嘅感覺，因為就係、是、可能你會發覺就係、是、其實可能專一做一樣嘢，你就永遠會沉澱喺嗰個行業入邊、嗯你就會嗰種根係植得好深嘅。但好似如果我好多時候，我覺得自己咧，即係我會講得唔好聽，覺得自己好似打雜咁樣，咩都做。咁啊，但係咧就人哋就話咁幾多才多藝啊，咁啊又主持又演戲，跟住又
0: 識唱歌，
2: 係啦，又唱歌，唱歌係我專業嚟嘅。
0: 係啦，
2: 咁所以呢樣嘢一直我都覺得係唔會放低嘅一樣。唔可以浪费咗阿爺上咗碗饭俾我食嘅呢样嘅天赋。
1: 嗱、即係我哋有个叫做点样讲呢，话咦张张都冇张嚟。喂，但佢唔係喎，佢真係张张都张张嚟。我可以咁样讲㗎真係。嗱、做主持呢下嘢呢，我唔知你有冇睇过做主持。
2: 係呀，有冇记得。哎呀，佢係知道。係啦，
1: 佢啲戏氛
2: 真係。係啦。
0: 我哋阿小雨话係咪拍过夜倾情。
1: 哎呀，
2: 系
1: 喎、
2: 所以刚才我就有见到嘅时候，我就留意到我哇、
1: 有人认到你啊！
2: 好多年噶啦，好感恩，仲会有观众记得我。
0: 啊，你系咪唔想提呢段往事先？
2: 唔系，我呢样嘢咧，即系我要，即系我哋嘅直播间啦，包括我哋听众啦，都好正能量满满啦。我觉得我哋走过嘅来，我哋走过嘅每一步都系我哋嘅来时路啊嘛，系、嘛，都系值得去铭记同埋即系为自己鼓掌噶，每一个
1: 夜倾情系几多年前嘅嘢戏？
2: 嗱，我哋唔好倾时间，因
1: 为
2: 我哋永远咧都系
1: 大家
2: 守
1: 一下得
2: 啦。我哋嘅记忆咧都永远停留喺我哋嘅记忆嘅嗰个 moment 就 OK 噶啦。
0: 嗱，我哋唔讲咁多住，因为阿朱朱嚟到咧，佢宣传佢嘅新歌，我哋就稍个时间会喺节目里面就听佢嘅歌啦，包你开心，马上开心嘅。我哋玩首歌先好唔好？
2: 好，jam
0: 首歌先啦，因为杜老师喺度啦，企咗咁耐，因
2: 为
0: 啲你啲同学啊、学生啊都问候你啊，杜老师你好，终于嚟进程啦，要么就教学啦，要么做 show 啦，要么就有其他可能去旅游啦，系各种嘅唔记得，同埋唔将我哋嘅节目摆喺佢内心啦，已经。
2: 哎呀，今日点解好似互相吐槽咁样？因为唔系
1: 吐槽都冇所谓嘅，
0: 太耐冇见。
2: 系啦系啦，
0: 因为太耐冇见，
2: 系啦太耐冇见，我哋真系
0: 家常嘅嘢。
2: 吓，唔系今日好似一个大型网友见面会咁样，所以如果有机会嘅话咧，我哋进程一点啦，我哋阿俊哥啦，希望可以喺佢嘅直播间啦，或者喺佢平台啦，都多啲同大家倾倾偈。
0: 好难得，亦都系
1: 我主动要嘅。
0: 系啦，因为有首新歌，咁啊而家玩一首咧就系耳熟能详嘅先啦。
1: 好，
0: 我哋听听阿朱朱，再加埋杜老师。

0: 啊，杜老师评价我哋呢个新版头先。
1: 我同你讲嗱，先听完呢个版头咧，我觉得如果你唔系今日将我按咗喺呢个座位咧、嗯，我边听呢个版头咧，
0: 你要跳啦，
1: 我要 rock around。
2: 我幾好，我覺
1: 得呢個版頭釋放咗我少少嘅自我。
0: 嗱，而家我想咧就係大家截個表情包，或者可能咧幫我攞錄屏啊，睇下佢啱啱 rock 呢個頭個幅度可唔可以大啲？三二一
1: ，rock， 好曬包袱啊！真
0: 係喺直播間睇到嘅話咧，即係我覺得阿豬豬佢就係一個好綜藝啦，而且係好有好多。配合到我哋嘅节目内容嘅一位嘉宾，
1: 因为我就
0: 与此同时佢又系主持人嚟嘅，
1: 一直就系喺传统媒体嘅时候咧、嗯，就系、是、做综艺类型嘅。
2: 哦，系、啊、啦，怪唔得你个样都好综艺啦。
1: 多谢啦，原来呢种综艺感咧已经深入到我骨髓入边噶啦。
2: 好嘢！
0: 宇宙会员如果佢话你开咗号啊，或者你有你自己嘅社交平台，嗯、真系要关注你噶，
2: 即刻讲咯，即刻讲咯。
1: 哇哇哇哇哇哇！佢、
0: 你有冇玩先？
1: 其实。
2: 冷作咗佢而家，
0: 其实命运就像大厦。
2: 其实早几年有玩嘅，而家就冇啦咁啊。
1: 唔系即系我都话啦，请原谅我，我嘅生活节奏其实真系相对会比较慢少少。即系我觉得咧，我对呢个社会啊嘅节奏嘅感官咧，我觉得我会有自己嘅一套嘅节奏喺度。即系唔会话即系，即系我唔会话人哋啲啊，人哋会做乜，我一定会马上跟上去潮流，一定马上做咧。即系讲句好唔好听啲咧，就系嗰啲就系你咁拖沓嘅，都唔跟唔到潮流嘅。咁但系好听啲就我会有自己可能我会比较想翻喺自己嘅舒适区入边，即系我觉得有时咧命咧系整定嘅，
0: 系啦，
1: 即系啦，到咗咩时候咧会做咩就啱，即系好似呢首歌，你仲记唔记得呢首歌？其实我喺第一次上嚟做晋城嘅时候，我已经同你讲过，我话我一定系会有一首原创歌曲，系咪啊？我讲嘅可能嗰时系话两个月、半年，但系足足都系拖咗成年几，
2: 你一问咩？冇年
1: 几，足足年几？阿杜老师，你唔好唔承认啦。
2: 佢嚟发布应该唔止年纪啊，唔止年纪、啊，
1: 系啦，即系佢我向听众同埋同阿俊哥讲嘅呢件事情年纪啦，但所以就其实嗱、你谂下好慢啊，其实拖咗，但系都系要做翻呢样嘢，同埋我觉得呢个时候做，又估唔到会有一个俾我系觉得唔错嘅效果咁、样。
0: 佢啱啱讲咗咁多咧，我都觉得咧又可以两点啊，第一个咧就觉得佢系做自己啦，喺而家咧就无论、。其实佢都系同我哋都系食呢行饭噶嘛，
2: 冇错，
0: 做一啲演艺啊、文艺啊，
1: 都做。
0: 即系总之就系做从事文艺类嘅一个表演啦。咁、突然间你唔会话，我要开间
2: 车啊，
0: 开个商场啊，做会计啊嗰啲噶嘛。
1: 又俾咗小灵感俾我，可唔可以将英文同埋会计结合下？
0: 所以佢都系会有自己嘅节奏。咁啊，呢个就系第一点啦。第二个咧就系佢如果系觉得我哋节奏太快嘅话，其实我可以讲俾你听，喂，呢期节目咧系结束噶啦，我送你去打表。
1: 哎，我唔舍得啊，唔好俾佢走啊！
0: 呢首歌真系要介绍下啦，叫做咩名？
1: 我的心只为你开，
0: 我的心只为你开，
2: 只为你开啊！
0: 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
2: 我的心只为你开，七个字啊！嗱，一般情况下咧，字多咧就即系当年咧就系话会快啲红嘅，
0: 系，
2: 所以今次我都尝试用翻呢啲字多嘅名。
1: 阿杜老师啊，你又讲红唔红咧？睇运气嘅，你唔好同我
2: 讲。系啊，睇运气。
1: 咁啊，我当时我唱咗呢首歌啦，真系好老实讲，呢一 part 咧，轻轻分享一下呢一首歌嘅呢个心路历程啦。
0: 好，
1: 其实出呢首歌嘅时候咧，我从来系冇为一个我要呢首歌红，又或者系我要呢首歌要达到一个咩目的咁去做呢首歌嘅。但系咧，我当时俾杜老师嘅嗰个要求就系、是、第一。

0: 歌呢首歌，我希望係好正能量滿滿嘅啦，就是、任何場合都可以唱嘅、
1: 嗯。
0: 第二個就係話阿杜老師，根據你對我嘅了解，
1: 嗯、
0: 即係其實我都好想知道下喺人哋嘅視覺下，我
2: 係
0: 一
2: 種
0: 咩係咩樣嘅。咁我就俾咗呢兩個要求咁，咁你就作啦。我從來冇俾過其他嘅框框條條佢去寫呢首歌，所以俾咗好大一個空間去。俾佢創作一首歌，所以就得出咗呢首歌。所以呢首歌出嚟嘅時候，我就覺得，其實即係自己讀科班出身啦，聲學畢業啦，咁但係一直以嚟好似都係從事啲話音樂有關，但又好似好唔拉更嘅嘢。
1: 你都出咗好幾首歌啊？
0: 有啊，咁但係
1: 未出過呢個風格。
0: 係啦，唔係嗰啲歌嘅一個背創作背景，佢會比較係。專一啲嘅，
1: 或者
0: 即係個靶向性強嘅。
2: 嗱、我哋唔好講得咁專業先，先回應一下阿凌寬先。凌寬你仲未關注主播，唔該咧就係讀完你個留言之後，就快啲關注一下主播啦。佢就話：咦，呢、這個豬豬咪拍過健康100分嘅，
1: 係咪噶？
0: 系啊，呢、這个会唔会系我妈咪嚟噶？定、
2: 系
0: 我姨姨？我系我姨姨嚟噶，我啲亲戚，我强大嘅亲戚团队啊。
2: 然后古月齐鸣这位朋友在河南收看我们的直播，然后要告诉你，这旁边他一定会认得你，因为古月齐鸣这位小伙子他是很喜欢音乐制作
1: 哦。
2: 其实他都很想来广东去找一下。就是创作还有音乐的一些新制作的一些学习的知识，杜老师就是干这行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以下这首歌，
1: 这个音乐制作创作都很多年了。
2: 以下这首歌就是他写的，是对面的女孩猪猪唱的，对不对
0: ？Hello。
1: OK， 喂，不如重新播过啊！你食咗人哋好多歌。
2: 唔系，因为我惊
1: 食一顿播过。
2: 系，我哋先听一部分先。
1: OK， 冇问题。
2: 猪猪，让你来介绍一下，用普通话介绍这首歌的名字。
0: 好，这首歌叫做《我的心只为你开》。

啱噶，主主嗰边系要唱埋之余做埋动作，俾大家睇到我的心系有咁系有几咁热情，啱唔啱？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9246方。

0: 下午时间4: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留意到喺呢个叠滘周边嘅缓慢路段，包括会有叠滘二路双方向同埋叠滘三路往叠滘四路位置，南一路大润发路段都系同样缓慢当中嘅。市区方面，望到喺祖庙方面，蓝天地周边位置都比较缓慢。另外，顺德方面嘅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仲有喺呢个鉴海北路、呢个凤山路口各方向都系缓慢当中。滨河路喺呢个渔人码头双向同样多车。高速方面，望到佛光北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亦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

0: 家庭。
1: 女女啊，我翻工啦。
2: 爹哋，拜拜，
3: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0: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爹地你回来了。
1: 今天乖不乖啊？
3: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进程三点半开咪，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6: 尽情一点好气氛，陪你去等红绿灯。
7: 听尽情一点夹夹 band 做嘢，唔使琴琴青。
6: 听尽情一点，
7: 尽情一点，
6: 尽情一点，
8: 听 JQYD 等你嚟做头号粉丝。
9: 你记得听尽情一点，
10: 记得要听尽情一点，
9: 听尽情一点，长长歌，你记得嗌 encore。
5: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黄俊尽情一点。黄俊尽情一点。
1: 点点啲 friend 嘅名先，例如喺好君古天乐、云淡风轻、正牌搬砖工、仙远、平洲呢边嘅珠宝小镇啊，同埋咧就系喺泽巷看风景，同埋阿新栋啦、南庄嘅梁生啦、大笨象啊、林志华啊、平静啱灵、往期嘅 Stephen、三水嘅养鹅佬、中年守门员，呢啲都系熟口熟面。
11: 我真系可以用蛙去形容，加啲网名真系完全咧估唔到嘅。
1: 系啊，咁亦都分别有好多朋友咧都向阿杜文扬老师问好啦，点解咁耐都唔嚟进程啊？咁
11: 原因真系要去揾食啊嘛。
1: 系啊，咁啊，除咗佢会同电波先生夹 band 之外啦，有佢自己原创作品啦，佢其实都系一位吉他教师。
11: 啊，对对对，
1: 系咪啊？咁啊，如果系有啲青少年啦，想学吉他啊，
11: 都可以揾我，
1: 都可以揾佢啊。咁啊，杜文扬佢自己都有抖音号啦、视频号啦，都可以搜索直接三个字。
11: 杜文扬
1: 边个杜边个扬？
11: 木土杜文化嘅文太阳嘅扬，
1: 系
11: 都有噶啦。
1: 多谢晒阿代代吉祥咧，赞咗我哋直播间。我讲咗咁快，你反应到啊？
12: 我反应到啊，因为呢个就系我嘅女神嚟噶。系啊，代代吉祥，我女神嚟噶。
1: 代代吉祥，代代平安，代代稳阵。
12: 我代咗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啊，个个都系啦。
1: 喂，平时即系做自己主持啦，或者一啲演艺工作，系咪都识好多唔同行业嘅朋友噶？你
12: 哇，真系广交天下好友，真系乜嘢行业啊，咩？职业啊，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即是其实是每一个我都很想可以跟他做到好朋友。咁但系咧，我有呢、這个人咧，又自我检讨下啦，即系加咗微信啊，或者系之后咧，
11: 十年都唔会有。
1: 佢唔主動揾人嘅，
12: 你又批鬥我啦！我覺得呢啲有時呢啲真係緣分咯，就係緣分咯。即係好似我又再一次緣分嚟到我哋進程一點一樣啊！真係。
1: 你唔话俾我听咧，我系有留意你啲嘢嘅，但系我系留意你啲嘢，我又唔知道你有需求要揾我嘅。
11: 有。
12: 点解今日上个台好似批斗大会咁样咧？
1: 冇啊！你唔好觉得咁，因为我系讲紧就系发自内心，就系大家朋友之间嘅交流咧。我觉得即系除朋友圈，你话点赞又好啊，或者留意咗你啊，我知道有啲 friend 咧，其实真系好留意我，例如系 Evan 一样啦 ，Evan 都系我哋进程嘅超级 friend 啦吓，喺顺德一直好记挂我哋嘅节目啦，就算我哋好少去顺德都好，佢哋都会系经常去点赞你嘅视频啊，点赞你嘅朋友圈啊咁，但系咧我都觉得。一句嘅问候啊，一句嘅打开话题咧，我哋系会更加会知道咧彼此谂乜嘢。
12: 所以你呢句说话又提醒我，因为就系喺琴日我有一个好朋友，佢加咗我微信之后，咁佢揾翻我去做活动，跟住然之后佢同我讲，我揾咗好耐，我想揾你，我系啊，我通过 A。跟住又問阿 B， 跟住要係阿 C 轉介嘅，跟住後屘發覺我係有你微信㗎喎、跟住我哎呀怪我，因為我可能呢冇喺節假嘅時候呢，你只有冇乜群發訊息嘅呢個動作，就會即係只要係你唔去刪我嘅情況下，我只要加咗微信加咗各位嘅朋友呢，我係絕對係永遠就喺我嘅朋友圈入面嘅，只不過就係我係默默咁樣去關注留意住各位嘅動態，只不過
1: 高咗幾多啊，重咗幾多 多啊？靓咗几多啊？
12: 系跟住又揾咗几多啊？跟住都会点下嘅赞，但系你话诶、哎，我会点样？可能我就会好少做呢啲主动迈出嗰步嘅嗰个行为啦、嗯。所以就呢样嘢系我又系一个我会稍后我会去自我检讨下嘅。
1: 都唔使自我检讨，可能我哋三个都系，我唔知道杜总会唔会，因为杜总比较多生意合作伙伴啊。
12: 唔系佢嘅性格，我同你讲啊嗱，你话、嗯、如果你话我，你觉得我做嘢讲嘢嘅时候滔滔不绝嘅话咧，但系其实如果你平时同我做朋友做咩咧？佢、嗯、系我觉得佢系好识把握每一个会发展合作嘅时机，佢系好正啊！
11: 哇、
12: 啊
11: 啊啊，原来我系一个咁
1: 样嘅，佢就知道咧。诶、欸，我有啲咩嘅业务可以同你对接？
12: 系啦，佢哇，佢真系无缝连接嘅，佢、哦、可以无缝
11: 连接。呢个咧就即系基于系真系叫做咩？而家嘅情况嚟讲啦吓，因为的确咧，你知道我哋叫中老啊，中年老男人啦，系真系好需要去为我哋嘅生计而奔波，
1: 拓展自己，
11: 所以
1: 即
11: 系系啊，所以喺某任何一个领域咧，我都希望可以有合作嘅空间，因为合作咧就即系我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叫抱团啦，系嘛，抱团取暖、嗯，合作无间，系嘛、嗯，我哋多一个朋友。就係、是、
12: 多條路，
11: 多條路咁樣啦，大家都知道嚇。咁、啊、所以今次即係同我豬豬合作嘅呢首歌咧、我都好希望可以擦出更加之大嘅火花嚇、啊。再加上咧，即係講翻呢首歌先啦。其實點解話呢首歌我會做起身做呢種風格而俾阿豬豬咧？因為佢真係冇同我傾過要做啲咩嘢嘅。
12: 係啊。
11: 佢要啲咩嘅音乐完全冇讲嘅，我就按照我觉得嘅嘢，我俾咩佢就要收咩嘢。咁因为呢首歌咧，其实系点讲咧？因为本身佢之前都讲到咧，会性格上边啦，同埋咧佢做嘅好多嘅演艺上边啦，生活上边啦，我觉得都系多姿多彩嘅。所以喺做音乐上边咧，我觉得你应该要做一首快节奏嘅歌。好啦，喺我嘅画面感里边咧，我觉得应该系点咧？不如咁啦，可能如果你话要做一啲叫做旧式啲嘅 disco 又好似太旧吓，咁我不如做翻一啲律动感强啲嘅，亦都有跳舞感，又唔至于话以前嗰种 disco 嘅歌啦，咁、所以咧就做咗呢一种有少少我哋叫咩拉丁少少啦，拉丁少少嘅舞曲嘅一个风格，
1: 摇摆
11: 系啦，摇摆方面嘅咁然之后咧就我觉得即系喺我嘅画面上边咧，应该系要配埋舞蹈啊，真系揾几个着旗袍嘅。
1: 旗袍咩？我反而
11: 靓姐姐，
1: 我觉得波点喎、
12: 啊，系有波点都得。其实我就觉得我今日着咗衫，我觉得就系我呢种感觉再去跳，其实就系呢种好怀旧嘅，但系又唔至于话。
1: 你可唔可以咧喺直播间起身转个身俾大家睇下？今我觉得佢今日咧好似去打网球咁
11: 啊！佢冻得滞啊！佢着咗件外套系嘛？
12: 唔系我起身 O 唔 OK 先？
1: 可以啊，可以，只可以开身起身。只不过睇唔到你个头啫嘛，
11: 睇到
1: 你件衫同埋呢条裤，系啦，其实佢今日咧都系有 old school 嘅感觉，
11: 怪旧
1: 争个头箍哦，你会唔会觉得自己争个头箍？
11: 系啦，
12: 因为我一开始咧系觉得自己需要点样咧，系会即系我之前嚟过，我印象当中系要戴住个头麦嘅，系你今日即系突然之间同我讲话，我唔需要戴，我攞住个麦倾就得啦。我话弊啦，我又少减呢啲装饰啦，又少减啲零零愣愣去令到自己。sharp 啲闪啲咁啊！我早讲，
11: 唔紧要，我都好期待即系舞台上边演出呢首歌。
12: 唔系，我觉得更加希望系倾呢首歌嘅时候好舒服，就好似我哋今日呢种状态。
1: 仲有咧，我觉得系因为直播系你自己，亦都可以揾翻啲舞者。你知啦，杜老师佢有好多作品输出嘅时候都输出埋 MV 啦，呢个范畴啊嘛，佢有好多。识跳舞嘅朋友喺佢身边噶，
12: 所以你知唔知佢一俾我呢首歌嘅时候，其实我一开始系真系有啲接受唔到啫咩？我哇，点解你可以写得咁甜嘅？我同佢讲，我话甜到有点齁，就是可能直播间就是有朋友就是听不懂的话，我就说你当时对你这首歌怎么写那么甜，
1: 这么甜
12: 就是甜到我又有点 hold 不住，那个歌词怎么哇哦，怎么这样子？我的心只为你开
11: 哎，哎呀，
12: 然后那什么什么甜蜜。如梦萦怀，我的天哪，我都没敢这么甜，你怎么写的这么我怕有点腻。但是
1: 你要知道，我要插一句啊，他是客观看你，我们也是客观。你刚刚觉得自己 hold 不住的话，是你太主观了。
11: 嗯，
1: 就我们几个男性啊，都觉得你就是这种性格的女生，
11: 可以 OK 呢个其中一面，
12: 系啦，
11: 佢有好多面嘅，其实都。
12: 所以然之后咧，到我一唱完将呢首歌录完咗之后，我就发觉哇。 系我噶啦，
11: 是啊，
12: 佢呢首歌系我噶啦。
11: 因为呢首歌咧就喺编曲上边咧，其实有好多种变化嘅，即系我哋可以令到佢真系变翻 disco 就有得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呢首歌系好多变嘅，多变嘅呢个其中一种版本嚟啫。所以我更加之希望咧可以多啲朋友翻唱。
1: 更新咗一个最新嘅照片，中间嗰个就系猪猪啦。系啦，即系佢系啲长腿美女啊，影到佢，跟住咧

左边咧就有我啦，右边咧就系阿杜汶阳啦，一齐咧左青龙右白虎傍住佢，为呢张照片点赞，为呢首《我的心只为你开》啊点赞之余咧，亦都可以大家喺网上啦多啲去支持一下。

0: 喂，杜明，老师呢首歌都系好适合徒步的时候唱同埋听、哦，
1: 必须啦。喺呢首歌系写紧我哋美丽嘅大佛山里边嘅田野时光。
0: 哇！
1: 诶、啊，点、解突然间播呢首歌就
0: 是、
1: 因为要徒步啊？
0: 唔系，有朋友想听。
1: 点
0: 啊？
1: 哦，
0: 系啊，尤其好似阿基啦，佢特别中意啦。
1: 哇！呢首歌都唔知系咪喺尽情一点播咗。
0: 系。
1: 哇！个流量特别劲啊！呢一排都系。嗱，我哋喺
0: 猪猪就要听到呢个密码啦。
1: 买咗
0: 个密码未啊？
2: 唔系，所以咪就系喺尽情一点，你想点咪就点
1: 啊！系啦，多啲点击一下，喺各大平台里边都可以搜索。我哋头先嘅今日推荐嘅一首新歌
0: 《
1: 我的心只为你开》，搜索一下。你嘅 QQ 音乐里边个名系叫咩名啊？
2: 哦，哇！呢样嘢又要隆重介绍一下啦，因为当时咧，其实猪猪咧系即系姓猪嘅猪嘅猪猪咧，其实我艺名嚟嘅啫，本家咧就系姓罗
1: 嘅，
2: 系罗日林日就系安日嘅 日，林就系黄木木琳琅满目嘅林。
1: 所有嘅音乐平台搜索罗日林，
2: 系啦，都
1: 我的心只为你开，系嘛？
2: 冇错。
1: OK， 咁啊，跟住而家呢首咧系搜索热心市民。田野时光
0: 吓，咁啊包括夺冠之路啊，缤纷西南啊，都系可以喺你呢个号里边听到系咪啊？
1: 唔系你搜索黄俊都有噶，
0: 哦
1: 系啊，
0: 我
1: 有噶有噶，
0: 我自己视频号咧，
1: 黄俊缤纷西南都有，
0: 系啦，我系尽情黄俊嘅。即系视频号嘅音乐人嘅账号咧，叫尽情黄俊，因为咧原来黄俊尽情啲俾人注册咗，定系还是已经注册唔到？
2: 咁样嘅？
0: 系，总之即系音乐人呢一块啦，咁无论点都好咧，你首歌名其实都揾到我哋。
1: 居然被抢住啊！
0: 啊，咁、
1: okay.
0: 即系证明其实系好嘢啊嘛！
1: 好嘢，好嘢！
0: 再加埋咧，就猪猪嚟到节目咧，其实都准备咗霆锋嘅歌，你哋想听边首，亦都可以提前喺直播间话俾我哋听。点击关注正在直播黄俊尽情一点嘅呢个视频号，欢迎大家上去打个卡。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哪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0: 唉，大家好耐冇见，咗两场嘅国乐嘅音乐会，哇，都好开心。好正，我自己都觉得好正，真系。
1: 嚟啊，猪猪，咁开心嘅盛事，从来唔见我哋两个会出现喺佢身边。
0: 啊，你两个好忙啊嘛，
2: 系咯。
0: 唔系你两个太忙啦。
2: 唔系，我都系做完咗，我先知道佢有场咁嘅活动啦。
1: 仲要喺高明，就你屋企门口。
2: 所以我就话，咦，我唔紧要，我哋有心不怕迟。
1: 系
0: ，OK。咁我
1: 哋2026年。就呢一刻开始啦，
2: 冇错啦，嗱你嘅呢、這个，你嘅呢个热心市民，既然系国乐咧、
0: 啊，
2: 又点少得上升嘅组合咧、
1: 哦？
2: 可以加埋上 rap 啊嘛！
1: 我以为你识弹嗰个琵琶，我以为你系识啊！
2: 唔识唔紧要，有心就得噶啦嘛，系咪啊？
0: 女仔咧，我觉得系咩咧？着第一个旗袍啦、第二个咧系着汉服啦，哇，都系好靓嘅吓，即系都系好正嘅。
1: 唔系我呢排都有着汉服嘅，
0: 系咩？
1: 因为为咗食，
2: 我都有，掂嘅，我都有。
0: 但系咧，即系呢啲，
2: 我都有。
0: 呢啲即系国风嘅文化咧，我觉得都系需要好似我哋咁样啦，多啲融入到我哋嘅音乐当中，
1: 系
0: 啊，将佢发扬光大。
1: 嗱，即系讲起杜老师咧，啱啱有一个粉丝咧就系话。啱啱就系做节目之前啫嘛，就好似见到杜老师攞住一堆咖啡上嚟直播间，
0: 唔系我攞噶，唔系我攞，猪猪攞噶，真系猪猪安排。
2: 边个攞都唔紧要，大家都有份音咪得噶啦。
1: 嗱、我哋玩首歌啦，咁我见到好多 friend 喺直播间为俊情打 call， 多谢晒各位。因为咧佢要宣传佢嘅歌《我的心只为你开》，
0: 系啊，
1: 因为即系你都要去到唔同嘅区域或者唔同嘅户外，吸多啲嘅人气粉丝。咁咧就令到事業更加再上一層樓。
2: 唔係最緊要首先一樣嘢，我哋即係好多做好多事嘅時候咧，我哋即係其實我嘅性格就係咁，可能做某一樣嘅時候，一開始做我從來係唔會求目的嘅。咁、我最緊要就係可以將一種好嘅心情啦、正能量一種狀態啦，先送俾我嘅身邊嘅所有好朋友。我覺得只要呢種狀態到咗咧，好多後期嘅意外嘅驚喜啊或者美好咧，就自自然然就嚟噶啦。
1: 嗱，去三水走一走咧。然后机会又好长久，嚟嚟嚟，咁我哋咧就听呢首歌啦，真系今日咧准备咗，其实有好多轻松嘅歌啦，猪猪唱，杜文扬咧去 jam， 咁欢迎大家咧可以关注下我哋节目里面嘅原创音乐啦，同埋音乐人嘅作品，包括音乐人佢本嚟佢哋自己做嘅一啲新媒体嘅号啊，呢首玩咩歌啊？
2: 哇！呢首其实心情，
0: 同头先嘅我哋嘅嗰首我啲心只为你开差唔多嘅感觉啊，唔系差唔多嘅风格，差唔多嘅感觉，因为讲嘅嘢都系呢啲嘢啊。
2: 因为都有好有爱，
0: 因为爱所以爱。
1: 有冇风迷一齐过嚟直播间打 call？ 多谢英姐，英姐好撑我哋节目啊，多谢。

0: 下晏时间4:3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喺叠滘周边位置，叠滘二路双方向缓慢当中。南一路喺大润发路段同埋文华北路海悟路路口，往呢个海白路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另外，再望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慢紧，桂丹路联星跨线桥位置往桂城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望到喺佛光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车多缓慢嘅，广佛高速喺呢个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系同样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1:00-2:0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一餐我哋盡情。芬芬西南都可以喺全網搜索嘅，而且有個 MV 啦，個 MV 咧都係早前去拍攝咗。咁啊，阿月戰住勇講話。呢、这个女嘉宾嘅性格好似有 wing wing，
1: 我同佢讲，佢已经唔系第一次咁样讲，我
2: 从
1: 我系啊，从我第一次同我哋媒体中心嘅人接触，佢哋每一个人同我讲就，哇，你食得好似 wing wing 嘅，我似我啲 wing wing 师姐就好啦。
0: wing wing wing 系师姐嚟噶，佢系师妹嚟噶，细好多
1: 前辈咯。前辈嗱，我哋唔倾年龄，我哋倾诶呢个。
2: 讲边个 wing wing 先？
0: 咁啊 ，wing wing Chan。
2: 哦 ，Wing Chan， Wing Chan 梗系佢师姐啦，
1: 大师姐添啊，大
0: Wing Chan 同我差唔多年纪噶嘛，
2: 哎，唔好扮衰嘅你啫，总之系师姐啦 ，OK，
1: 系
0: 唔系，不过咧，我觉得即系因为 Wing Chan 佢嘅声线嘅高音突出啊，阿朱朱咧就系佢系中音，中
2: 朱朱可以好高嘅，
0: 佢又有高音又有中音，但系我听佢讲嘢咧就中音系会令到我嘅感受会强啲咁样咯，
1: 系啊，我讲嘢嘅时候就可能就会中。中低偏中啲，
0: 咁我想问咧，我的心只为你开咧，系你第一首歌？
2: 唔系，
1: 唔系第一首原创，但系我感觉呢首歌系第一首完完全全属于我嘅歌。
2: 咁、好似系
1: 嗰种感觉系完完全全属于我嘅歌，即系无论由风格再到词、再到我嘅感受，我都觉得呢首歌系完全属于我，并唔系话我第一首歌。其实之前都同阿杜老师或者系同其他嘅一啲嘅老师或者系平台咧，都会有合作啲原创歌曲。即系大家只要喺各大嘅平台啊，搜我名罗日林咧，呢三个字就罗就姓罗罗啦，咁啊日就安日嘅日啦，林就系琳琅满目嘅林咧，都其实开喺各大平台，其实搜到我系自出道以嚟去各大嘅媒体嘅各种嘅视频啦，同埋我嘅音乐资料，其实都系可以搜到嘅。咁、但系你话完完全全一首歌系为自己嘅呢个形象而打造嘅。就系呢一首歌就第一首啦。
2: 因为对象呢，我哋应该系早几年啦，就有合作过。我哋一歌名咧叫有一个叫沙寮村啊嘛。

0: 咁當時咧，佢哋有一首主題曲咧，亦都係由阿林林唱嘅，我寫嘅。
1: 係、
2: 我都聽過，同埋喺節目都播過。
0: 播過嘅
2: 嗰個版本啊。
0: 誒、首歌其實都好舒服，好正嘅。
1: 其實都係會寫得，我覺得就係都好適合我唱。咁、但係因為佢係會把向性好強。
0: 对，
1: 把握性好强。咁啊，但系如果系我嘅话，你要喺任何场合都唱到咧，就可能唔系咁适合，即系佢要拣场合唱咯。咁但系呢首《我的心只为你开》咧，就真系只要唔系白色嘅，佢都可以系去完成嘅呢首歌，系啊。
0: 所有大部分嘅场合都可以唱啦，
1: 基本上系满晒99.9%嘅场合系都一定系适合嘅。
2: 吓，咁今日女嘉宾咧叫猪猪，佢一位主持人啦，又系一位歌手啦，
1: 演员，
2: 咁又系演员啦，演嘢系少咗啦，系咪啊？
1: 而家演嘢系少咗，因为其实就疫情过后啦，可能翻去市台，即系广州市电视台拍戏嘅呢个量会少咗啲，咁就偏向于自己翻嘅一个工作，主持团队一个工作就会多咗少少啦。
2: 所以我就想问，好似你主持嘅工作咧，系其实系从边一个节点或者边一件嘅事情，令到你嘅呢个工作会蒸蒸日上，
0: 或者讲转咗去做主持咧，其实。
2: 系啦，
0: 其实我喺你谂下，你系音乐生毕业嚟
1: 嘅。系啦，冇错啦，呢件事情直所话斋，我哋系要需要有支撑噶嘛，咁、所以我从大二开始我就出去炒更啦。
0: 哦，
1: 系啦，我就出去炒更，咁啊喺课余嘅时间啦，咁啊允许嘅情况下咧，我就会出去做一啲相关嘅路演活动啦。所以其实我嘅一个主持风格啦，讲嘢嘅感觉啦，包括即系同一啲观众朋友啊，可以打成一片嗰种感觉咧，应该就系嗰个时候系锻炼出嚟嘅。咁啊，但系你话接受一啲好规范嘅我哋嘅一啲嘅教育或者感染咧，就一定系入到去传统媒体入边啊，咁啊去接受呢、成长咯。系啦，系之后成长系就系咁样咯。
2: 哦，咁所以系话系咪做开主持？一做主持嘅话咧，你未必系如鱼得水噶嘛，未必系一步接一步啊，一环扣一环噶嘛，肯定会有某啲位啊。某个大 show 啊，即系例如咧，就系嗰啲啊佛山西甲啊，突然间咧上咗个舞台，讲咗几句嘢，好多朋友记住咗你啦，或者可能通过某啲视频，嗰、个唔系你自己发嘅，人哋发你啊，越传越多，咁当然系正能量啦。然后咧就大家就觉得哇呢、个女仔
0: 真系得、
2: 系咁啊，跟住就有接踵而嚟嘅一啲机会揾你咧。
1: 有人生有几个节点嘅，人生有几个节点。咁啊，你话大学嗰时炒更系嗰阵时候啦，咁啊再到入咗去台度做嘢嗰阵时候咧，其实嗰时继续仲系出边去接触一啲嘅大型嘅传统嘅民间民族活动，例如一啲嘅粤西地区嘅相关嘅年例啦，又或者系潮汕地区嘅相关嘅一啲嘅传统嘅活动啦，啊咁啊。從而就係廣而告之嘅，咁啊，再到比較大嘅活動嘅話，我就真係可能即係個個都識嘅話，就一定係即係喺公民區域嘅話咧，就係2023年嘅我哋嘅喺世紀廣場。
0: 哦，跨年
1: 係啊，嗰場你正月15日嘅煙花匯演。
0: 煙花匯演
1: 係啦，再到最近嘅呢場咧，亦都係我覺得可能我
2: 代表作啊嘛，
1: 係啦，都係可能我覺得喺目前嘅年齡階段，我覺得啊。即系玩嘅呢种感觉，就系第15届全国运动会，太极拳项目同埋成年女足项目，我就系呢两个项目喺现场嘅唯一一个嘅体育展示播音员。
2: 哦，粤语，
0: 犀利。
1: 国语，
2: 广东话，
1: 是普通话，没想到吧？
2: 因为咧，粤语咧系喺港澳嘅嗰啲分会场啊，亦都系有呢啲播报员嘅。
1: 但系因为我哋呢边，
2: 我明白嘅，俾更多朋友知道，
1: 系啦，
2: 同埋咧就顾及翻咧系运动员啦。咁、所以咧就系连续做咗可能呢两个项目，令到你自己咧就提升啦，或者系会个机会啊，甚至乎有啲稳阵度，因为经一事梗系长一智，
1: 系
2: 多收获噶嘛，系咪？
1: 哇，呢、个收获简直唔系一点点啊！我从来未试过做做活动之前我系瞓唔着觉，就系、呢个串话会，我做活动之前我系瞓唔着觉，做完咗之后就有一种系虚脱咗嘅感觉，
2: 哦、
1: 即系已经系好多嘢系顾及唔到，即系唔会话再去即系复盘系会有，但系后边嘅好多嘢我就会。每一场我都会录视频，然之后再去睇翻今场，我有啲咩做得好或者做得唔好。当然啦，呢啲嘢系唔会可能出错嘅。因为讲嘅每一个字都系一定系要
2: 准，
1: 系好准啊。即系可能我哋呢度比较轻松嘅 casual 嘅，但系真系可能去到嗰度咧，你知啦，包括你做节目都好，我哋以时分秒去计噶嘛，系呢样嘢。所以佢讲嘅字咧，我哋呢度讲少一个，讲多个唔紧要，我哋啲时间卡翻准就得啦。但系嗰个场合就等于即系去到央视嗰个水平，佢要你讲嘅每一字多同埋少，同埋讲嘢嘅速度，你基本上要到达一个位。

0: 分。
1: 因为就喺广东噶嘛，你本嚟广东人，跟住梗系支持本东广东嘅球队，
2: 中立啦，包括嗰种情绪啦，拿捏到位。
0: 嗯、永远就系、是、你知唔知一入球嗰时，其实咧，我正所谓我哋啲咪系会控制噶嘛。佢一入球咗之后，我哋全世界只有一种声音系咩？
1: 喺你哋嗰个室嗰度系咪？
0: 系啦，即刻就
3: 保持冷静啊！保持
0: 系个个都要保持冷静，系去出素材嘅出素材嘅要控制，出音嘅要控制，包括我呢个播音员。好啦，唔该你啲情绪翻翻嚟。而刚才你点样讲开场白嘅，你就去点样讲佢入球嘅嗰个描述，就唔可以有任何话啊，我都唔可以有呢啲任何少少情况出现。
1: 所以咧就系幕前啊开麦嘅嗰个播报员啦、主持人咧，确实系要心理素质。同埋嗰种嘅状态要好，因为其实人咧系会有感情噶嘛，
0: 啊、
1: 肯定会有开心同唔开心噶嘛，每日都有呢种嘅情绪嘅，系咪啊？咁但系你去得嗰个位，你就要控制得好、啊、咁就算你啱啱可能系整亲啊，整亲痛噶嘛，但系你一开咪嗰下咧，就真系要咩事都冇，
0: 系啦、啊。所以特别是系我收到消息就系嗰个岗位上面啊，即系其实你话系即系所以话。永远就是荣誉咧，系伴随住压力咯。
1: 嗯，
0: 就系得一个冇是非啊，即系嗰个位置就得我一个。嗰时我就，你知唔知系我夸张到我对我每日嘅食嘅嗰啲嘢，然之后我去攞住个袋，去即系入嗰个直播间，即系入嗰个播音间嘅时候，我即系嗰啲药肠胃药啊，佢随时都要备住喺个袋嗰度，包括有啲乜嘢，因为我系唔可以有任何嘅状况发生，因为嗰从你开麦嘅嗰一刻，再到结束嗰刻，唔单止系情绪，你系成个人嘅身体嘅状态，你都系唔可以有任何系啦，包括我系控我自己嘅饮水量，去控制上洗手间嘅嗰个时间。都系会有要求，唔系话主办单位对我要求，系我对我自己有要求，因为我觉得
1: 要做好呢件事。
0: 啊，我必须系要，即系我性格咧有一样嘢，我觉得自己有啲，你话好亦都唔好，我觉得只要系我接嘅每一场活动，只要我开声嘅嗰个瞬间，我就一定要对嗰场嘅活动去负责任。
3: 嗱、呢啲就系两个字，专业，好嘛？
0: 对。嗰、那個 moment 就好似我哋今日就嚟到咁樣咯、我包括我都同阿杜老師啦，同阿俊哥打底啦。我哋今日三個打配合嘅，我係會可能會缺失啲乜嘢，你哋一定要補啊，要兜啊。
3: OK，
1: 所以要多謝咧華姐、阿琪、海浪、麥子、冬衣、春邊秋里，全部都贊直播間係咩意思呢？就讚你嘅專業態度啊！呢首歌係豬豬唱嘅。

0: 网友啊，娘亲嘅衰仔，你知唔知佢点赞呢首歌？你的心只为我开，系咪？我的卡只为你打。
1: 哎，好啊。我啲家子俾你碌添，
0: 系啊，嚟自南海嘅 friend 啦，
1: 南海嘅 friend 啊，
0: 南海嘅 friend 啦，
2: 系啊，我觉得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啦，都系我哋尽情嘅 friend 嚟噶，
0: 啊，系啊，阿怀集星哥咧就食紧啲咩咧？下午茶系咪食个粽啊？
1: 头先糖水，诶，汤嚟，
0: 汤嚟噶，猪骨唔知煲
1: 雪梨，
0: 雪梨或苹果啦，
1: 嗯，
0: 唉，所以啲 friend 真系正啊，
1: 识享受啊，
0: 系啊，多谢咧就系孤独如雪，食咩都要走葱。护泥小丸子等等咧，入咗嚟尽情打卡吓。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3: 你好嘛，我系君信。粤超第七轮佛山主场对云浮啊，6月20号晚上就要开波啦，喺三水云秀山上演嘅。去睇波嘅朋友趁住端午假期玩埋一份啦。讲翻呢一场波先，主队佛山目前咧就位居西区嘅第三，上一轮作客击败江门，目前系2连胜嘅。咁啊，对手云浮咧，佢哋就战胜咗广州队，攞低咗队史粤超嘅第一场赢波噃，呢只黑马不容忽视啊！除咗睇波，仲可以嚟三水逛下嘅。上午可以去到大旗头古村呢度打个卡，中午再到周边嘅农庄食下三水嘅特色美食桑拿鸡啦、北江河鲜啦，本地风味一次食到够啊！晏昼系二选一啦，想休闲行下嘅，去到三水森林公园。后生仔可以去到江边嘅创意街区，呢度都系电影《热辣滚烫》嘅取景地嚟噶噃。傍晚时间差唔多，要翻翻去球场嗰度食晚饭噶啦。8点准时开波，睇完啊唔使急住走嘅，去到江边散下步、吹下风，或者去到筷子街嗰度打卡宵夜、牛杂炒河粉咧，就全部安排上啊！想个周末兼顾到美景美食同埋睇波嘅老友，云秀山体育场一齐为佛山队摇旗呐喊啦！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4: 男装小丸子，多谢你啊！打卡赞积分，呢度系尽情啊吓。咁啊，雨师啦，凡人凡事多，超仔哥哥，感谢晒各位喺尽情一点点咗咧，我哋播放键啦、打卡啦，或者系重温过我哋节目朋友，都要非常之多谢你。咁我咧就经常会喺小红书、抖音，仲有系微信视频号咧，会输出视频啊，或者系做一啲咧就有趣嘅互动嘅。欢迎大家平时未必听到我哋嘅进程嘅时候，都可以上到去啱啱讲嘅个三个平台，同样搜索黄进进程一点，草花头嗰个黄啊，或者搜进程一点，你都可以揾到一啲关键词，揾到我哋一啲有趣嘅视频啦、得意啊、好玩啊、同音乐同粤语有关嘅视频啦。今日咧有两位歌手、两位音乐人嚟到我哋节目，好耐冇见，但系我哋倾咗呢个几钟咧。感觉咧翻晒嚟，
5: 翻晒，
4: 同埋咧就已经有一个落地嘅活动啦，系咪？
6: 系你，
5: 几好啊！
6: 系嘛 ？Hello， 大家好，我系你哋嘅主持歌手演员朱朱来啦，
4: 欢迎。
5: 系啦，今日咧就
6: 哎呀，新歌，我的心只为你开啊！
5: 搜索边个名会揾到呢首歌噶？
6: 系冇错啦 ，QQ Google 各大音乐平台咧，一搜咧就可以揾到呢首歌，首歌名或者搜我名都 OK， 只要佢哋想听我就唱。
4: 系咁啊，仲有杜文扬老师喺度啦，大家都可以搜杜文扬三个字揾到佢嘅
5: 所有作品，
4: 冇错，都可以听到佢嘅歌。今日我哋最后一首歌啦，争时间，转头咧就有另外一档节目就要上啦，玩咩歌啊？
6: 哇，呢首歌亦都好符合。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见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路方。继续睇下路面情况，首先系叠滘周边嘅缓慢路段，见到有叠滘三路双方向、海五西路、叠滘路口双方向都系唔好行嘅。市区其他缓慢路段见到有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同埋福贤路等等。海滨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唔好行，仲有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清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同埋凤翔北路都系有缓慢。高速方面就见到啦，广三高速三水至西二环互通往广州，车龙大约系1公里。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嚟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6: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7: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6: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7: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6: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滘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7: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6: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7: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0: 继续翻嚟今日嘅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你是我的任性，互相呼应。
0: 听过有 MC 同埋 Chantel 呢首歌叫做《谁能避开恋爱这事情》，欢迎各位咧继续嚟佛山家留言分享你嘅端午生活啦，同埋可以点下歌仔嘅。老虎话咧，秋官嘅永不放弃仲未播，今朝点咗啦吓，呢首歌咧歌库冇啊，所以咧暂时未能够送出吓。而继续听到会有王力宏呢首歌叫做《龙的传人》啊，嗱，好多地方都爬紧龙船啊。这首《龙的船人》应该都挺应景啊。

老虎话咧，阿君信啊、郭 Sir 都有播过秋官嘅《从不放弃》啊，你哋系统系咪唔同啊？系统咧就一样嘅，不过你歌库咧系有分开吓，所以咧啲歌咧就未完全同步吓。咁萧坚情敌话想听张靓颖同埋单依纯嘅《明知故问》吓，啊暂时都系冇收录吓。阿敏总几时开完会话想听陈楚生同埋姚晓棠嘅《晓得》啊？咁呢首歌咧，我喺短视频嘅平台都刷到，真系好好听啊！暂时咧就未听得到啦吓，不过咧呢首歌都系喺短视频平台好红嘅，系有容祖儿同埋陈楚生一齐唱嘅《爱情转移》啊。

0: 好多朋友咧都关注住蝶教嗰边嘅龙船比赛嘅情况啊，赛赛咧就发咗暂时嘅一个比赛嘅中途嘅结果啦，应该系暂时嘅排名上嚟啦吓，暂时系教边龙船队2:47.62咧系暂时排住喺第一嘅吓，咁3-4点钟嘅时候，我出门之前咧都仲系呢个幸运队攞第一啊，而家咧就系教边龙船队暂时排第一啊，唔知比赛结束未咧吓，如果各位咧想了解更加之多嘅龙舟比赛嘅情况啦，可以上到佛山家吓，系有直播可以睇到啊！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6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5: 蝶教漂移健儿装，惊险过弯千层浪。
4: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5: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6: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蝶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4: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1: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0: 好啦，继续返嚟係我哋畅游佛山乐享端午嘅时间，见到顺德李生嚟打卡撑场，仲有永永话祝各位呢假期愉快，大圆圆就话想听黎明嘅越夜越有机，假期第二日真係越夜越有机，有冇諗住去边度玩呢？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嚟留言分享你嘅端午生活啊，去咗边度玩啊，食咗啲咩好嘢啊，有啲咩开心事啊，都可以讲下，同时都可以嚟留言点歌啊，送俾你在乎嘅人啊。继续听呢首系萧亚轩嘅《表白》。

讲到开心嘢咧，西樵耀仔咧真系有开心事啊！佢话听日咧去提新车啦，呢个父亲节嘅大玩具真系惊喜，想点播一首《甘心替代你》吓。咁睇呢个语境咧，唔通呢部车系老婆送俾你嘅？如果唔系，点解会惊喜咧？吓，系咪你事前唔知噶？定系有咩故事喺当中啊？

0: 好啦，听过是郑伊健这首《甘心替代你》，稍后继续回来我们的《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1: 傍晚5:30。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924路况嚟到傍晚时分，缓慢路段都多咗起身啊！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唔好行，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嘅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同埋福贤路等等咧，都系缓慢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嘅双方向，清辉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凤翔北路都系唔好行。高速方面见到啦，广三高速三水至西二环互通往广州，车龙大约系1公里。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番禺都系车多噶。另外配合龙舟嘉年华活动，顺德大良苏江、桂畔湖、顺峰山南门周边道路咧，听日会继续实施分流管控。迎宾路、龙盘路、鉴海路高峰期间咧系临时限行噶。自驾车嘅市民朋友咧，请停放到外围嘅体育中心停车场。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嚟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见到今日。夜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27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最细系65%，最大系85%。预计未来三日佛山市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咧有雷阵雨，高温呈热重返，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咧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前期累积嘅雨量较大，地质灾害咧具有呢个滞后性，请广大嘅市民朋友警惕山体滑坡等等地质嘅灾害啊，避免前往山区，远离边坡同埋老旧嘅围墙啊。

0: 隻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1: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0: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嘅别样魅力。
1: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嘅无穷乐趣。
0: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2: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哇，结果出咗嚟啦吓！今日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盛唐赛区 L 湾开赛，教鞭龙船队发挥宁可煲烂不可爬慢的精神，打破了叠教龙船漂移 L 湾的纪录，创低了2分47秒62的好成绩。哇，真是好犀利，热烈庆祝！

0: 乐享端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假期想免费带娃又不想长途奔波的话，在佛山南海呢都藏住超多公交就可以直达的宝藏公园，身处其中就好像走入了宫崎骏笔下的夏日世界。南海各个镇街的公园都各有特色的，好像狮山的南国桃园、博爱湖公园，草木青葱，好适合漫步散心。而丹灶和九江的湿地公园都是依水而建的，好像金沙岛国家湿地、仙湖公园、园林西江湿地公园等等，都可以尽显岭南水乡和西江江景的独特韵味。西潮的听音湖山水相映，而大叻都有九龙公园、鹿耳公园等等多个公园，都是童趣十足，深受亲子家庭的喜爱。去到旅水呢，就有剪旗峰和延老道了，同小朋友一起登高望远，仲可以俯瞰城市的美景添。桂城就更加将繁华和绿意相融合啦，千灯湖和垒江公园、儿童公园等地连片分布，在滨江绿道上散步亦都是写意十足噃。搭乘公共交通就可以直达以上讲到的呢啲免费园区，轻松享受户外亲子的时光。最后亦都俾大家几点出游的小贴士啦。记得要尽量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出行，提前做好防暑防晒。去到水边和草丛的位置，蚊虫比较多，亦都要记得提前喷好驱蚊液，亦都要随身备好饮用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睇好自己的小朋友，远离水域，不要随意落水嬉戏。与此同时，我们在户外的地方都要爱护花草环境，文明游远。这个端午假期和小朋友一起来南海的公园，感受大自然的松弛感啦。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3: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4: 蝶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3: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4: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蝶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2: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继续见到六六大顺利打卡啦，仲有平安快乐同埋小吉啊，都祝各位好运啊！蓝天话想听林忆莲嘅依然呢首歌，仲有陈尚荣啦，咁一首沉默是金，仲有禅城嘅渣渣辉见到你啦吓，巴拉巴巴巴话想听 Twins 嘅歌叫做盲头乌蝇吓，睇下歌库有冇呢首歌啦吓，而家转出嚟佢会系林忆莲嘅作品，依然啊，系一首英文歌嘅。粤语版英文版叫做 I Still Believe。

多謝西潮、搭星追月和火焰焰、小鱼儿都来打卡了。知足常乐就说了今天搬砖一天，不听节目等落班哦。几点落班都差不多六点钟了。继续听到会有颜仁中的作品叫做追风。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8: 我哋一齐关注路况。首先请到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周思远嚟分享广明、广佛肇、佛光、佛青松、佛珠各高速公路收费站嘅交通情况，同埋行车嘅安全提示俾到各位。思远你好。
9: 主持人好。
8: 麻烦介绍下。
9: 好嘅，主持人好，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啊，我系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播报员思远啦。放多假期嚟到咗第二日啦，外出游玩嘅车流量咧都系持续有增加嘅。目前咧，佛山高速管辖范围内咧都系全线畅通嘅，请各位可以放心行驶。端午节出游咧，心情靓，揸车千祈唔好急，平安翻屋食粽香，祝大家端午节假期愉快啊！主持人，
8: 好，唔该晒思远，继续睇下其他路段嘅缓慢情况。见到海北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唔好行，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慢吞吞下，福建路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嘅三层双方向，文华北路佛平路口各个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

0: 嘅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清辉路东落路口双方向，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凤翔北路都唔好行。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都系有缓慢噶。高速方面就见到广三高速三水至西二环互通往广州车龙大约系1公里，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有缓慢嘅，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番禺都系车多。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嚟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稍后再见啦，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4: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渡云，
3: 从桑基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4: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价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4: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3: 畅游佛山，乐享端午，
4: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听过呢首莫文蔚嘅作品叫做《北极光》，嚟到6:09，好多朋友咧可能系揸车在路上，唔知各位想听咩歌作为你嘅驾驶 BGM 咧？欢迎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留言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呢个吹游佛山乐享端午嘅直播间当中，系话俾我知啦。亦都欢迎各位分享最近端午假期食咗咩好嘢啊，去咗边度玩啊，有咩开心事啊，都可以嚟留言分享。继续会听到嚟自方大同嘅作品《爱爱爱》。

端午假期咧係有3日嘅時間，如果想去好遠嘅地方玩咧，可能就比較悶啦嚇。但係咧，如果留喺本地，約3、5好友出嚟傾下偈嚇，揾一笪舒服嘅地方坐低，講下近況點樣啊，有啲咩心事啊，可以溝通下，同埋聚下舊，咁都幾開心幾好啊！唔知我有冇安排時間做呢件事啦？聽日仲有時間。

0: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醒。
2: 叠教飘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1: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2: 南国红豆余音绕，龙船饭中最香情。
3: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飘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1: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
4: 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吹游小程序。
5: 继续翻嚟我哋嘅翠游佛山乐享端午啊！不过咧，有啲朋友咧喺放假嘅时候咧都唔开心、啊。呢位匿名嘅用户话咧，放假两日咧就嘈足两日，想点呢首 special 嘅歌叫做《不理痛》啊？咩事啊？如果讲出嚟，讲出嚟开心啲嘅话咧，你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听过呢首不理痛之后呢，希望呢位匿名用户啊，你哋可以快啲好返下，唔使再吵交啦。听日就过父亲节喇喎，我一起去庆祝下。啊 ,Catherine 话提前祝你父亲节快乐啊，多谢你啊。有冇朋友呢係会提前喺今日去庆祝父亲节嘅呢？咁样嘅话呢，可能唔使排队排咁耐啊，可以快啲等到位啊。1357话乐享端午，晚上好各位啊，仲有点止听歌咁简单，都嚟打卡啦。

非原因话打卡想点一首倾心啊，哇好老嘅歌咯，1987年嘅歌咯，话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啦，啊饮紧呢个茶色嘅饮品啦已经吓。所以呢位系巴拉巴巴巴，话讲到驾驶 BGM 咧，想听 Twins 嘅 LOL 啊，咁喺稍后一 part 再送俾你哋啦吓。呢、这个时间听到会有钟舒曼同埋洪卓立呢首啊，唯独你教我可想象未来。

0: 睇下最新鲜嘅路面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包括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唔好行噶，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祖庙路、健身路口双方向，福贤路双方向，同埋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双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南庄，同埋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凤翔北路都系缓慢当中啊。高速方面见到广三高速三水至西二环互通往广州车龙系大概一公里噶。南海蝶教龙船潭头赛听日嘅晏昼一点半到六点钟举行，届时咧会适时封闭海柏路辅道、南一路同埋南海大道部分路口，建议前往观看嘅市民朋友咧，建议各位市民朋友系绿色出行啊，公交咧可以拣桂02、108、121等线路去到星辉园落车。地铁方面咧可以搭地铁三号线，佛山地铁三号线去到蝶教站 B 出口，步行大约30分钟啊。咁自驾导航可以去到蝶教龙船训练基地，到周边嘅停车场停车之后，再步行前往。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嚟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预计今日晏昼到听日朝早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最细系65%，最大系85%啊。预计未来3日佛山市咧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高温晴热重返，龙舟、劲渡等户外活动咧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前期。

累积雨量较大，地质灾害具有呢个滞后性啊！请广大市民朋友警惕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避免前往山区，远离边坡同埋老旧嘅围墙啊！

0: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2: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2: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2: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全国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 一首歌，一段往事，
2: 一段往事。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1: 我听
5: 一只粽包裹千年岭南味，
6: 一条龙船激荡万丈劲都云，
5: 从双击鱼塘到创意市集，发现佛山的别样魅力，
6: 从传统龙船饭到网红打卡地，唱响端午的无穷乐趣。
5: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6: 龙腾佛山，漂移过湾，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5: 出游佛山，乐享端午，
6: 精彩旅程即刻开启。

听过会有非原因点播呢首嚟自 Radius 嘅作品，叫做《倾心》啊。Catherine 佢话咧，我哋庆祝咗两日父亲节啦，琴晚庆祝，今晚又庆祝啊！依家咧都系去紧餐厅食饭嘅路上，哇！今晚好丰富噃，还有呢个鲍鱼鹅掌啊，唱呢个芝士焗大虾，哇！流晒口水吓。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

0: 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2: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2: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 ，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两份心意啦！
3: 翠游佛山，乐享端午。
1: 假期，万飞带你了解佛山人嘅端午盛宴——龙船饭。当西江嘅浪花溅湿龙船摇，当祠堂前嘅柴火灶腾起炊烟，龙船饭正以最热烈嘅姿态唤醒水乡人嘅记忆啊！呢一碗传承咗千年嘅团结饭，唔单止系味觉嘅狂欢，更加系镌刻喺岭南血脉当中嘅文化图腾。追溯起源，龙船饭带住先民对水神嘅敬畏。清代广东新语记载，龙舟夺标后聚饮于社，让糯米同腊肉嘅香气成为祭祀之后嘅盛食。咁而家呢一份传统喺佛山各个地方焕发新生。叠胶龙船饭以九大鬼宴客，烧肉嘅红皮赤装寓意住身强体健，松子鱼嘅金玉满堂寄托住财富嘅期许，连龙舟丁里面嘅豆角虾米都暗含住五谷丰登嘅祈愿，容桂嘅六宝龙船饭则系将青龙大圣庙嘅香火同隔冲北帝庙嘅锣鼓融入到宴席当中，等食客喺烟火里面触摸历史。而最动人的是龙船饭里面的人间烟火，在南海正佳村，每当筹备龙船饭，连八旬的阿婆都会挂住竹篮送来自家晒的虾米，小老哥争抢住帮柴火做添柴，而青壮年则是会抬出祖传的铸铁大锅。这个全村老少齐上阵的场景，比龙舟竞渡更加扣人心弦。在吕水北沙社区几百围的宴席上，13道的菜式暗藏玄机，豉汁龙盘鳝对应喜龙的威严，花生炒龙船钉就是寓意住山龙春的兴旺，连白灼明虾都象征住醒龙的活力。更妙的是顺德大良新松社区的杂浆换龙船饭， 蒙眼敲鼓、中药辨色等游戏，令到食客在趣味当中解锁端午限定美味，真正实现食过龙船饭无忧又无烦。从叠交龙船漂移的惊险河道，到杏坛水乡的清甜文艺墟，佛山各个地方的龙船饭早已经超越了饱腹的意义。龙船饭是纽带将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乡亲们都带回到祠堂前的圆台旁边。这个端午不妨闻住粽香和龙鼓声，食餐龙船宴，路物都咁掂。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4: 寻味端午总有情，吹游佛山我自省。
5: 叠教漂移健儿壮，惊险过弯千层浪。
4: 祖庙祈福许心愿，师母岭南威风显。
5: 南国红豆如阴窑，龙船饭中最香情。
2: 你仲可以锁定佛山传媒专属特备节目，端午假期中午12点至2点，佛山传媒文旅叠教漂移局现场直播，解锁更多精彩活动。
0: 吹游佛山，乐享端午。想了解更多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6: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端午啊！见到无奈咧，话想点首《明天以后》，话明天就系父亲节啦，啊，自己独自庆祝啊，饮胜啊！点解会自己独自庆祝嘅？系咪因为身在异地咧？可以打个电话或者打个视频倾下偈吓，讲下心声啊！嚟听林峰同埋泳儿嘅合唱。

翻工上蛇王话今日去咗大良一个河滨啡店，今日好风又好太阳啊，都几超下吓。想听一首陈奕迅嘅冤气，或者 MC 嘅雪芳姐。

点止听歌咁简单，佢话想听电波先生嘅醒嘅另外一个版本，讲龙船嗰首啊。啱先咧喺网上睇直播，睇咗叠教龙船 L 湾漂移，非常之精彩，好激动人心啊！听日会继续支持龙船 C 湾嘅漂移啊！咁睇嚟咧，你真系呢个 Radio Man 嘅忠实粉丝吓、啊，我系真系分唔清边个版本系讲龙船嘅，同埋讲其他嘅吓、啊，我净系知道一个版本嘅啫吓，我会请教下 Radio Man 嘅范总啊，先至。下次再来播啦，因为今日咧时间有限啦。仲有呢位朋友系叫做匿名嘅用户吓，话想点播嘅系容祖儿嘅连续剧呢首歌吓。仲有呢位咧系嚟自君安嘅大佬啊，端午好啊，假期好吓。今日咧又系你值班啦，而家咧出紧去食饭，想听一首歌叫做《如果只得一星期》吓，送俾一班冇放假嘅牛马王。好啦，多谢支持啊！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啊，听日再见各位啦。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4: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5: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6: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7: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8: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9: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10: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11: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0: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2: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3: 品质如一，幸福贵家，箭头幸福一号，依期住宅盛大交付，国企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家即度假，箭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4: 924路方。好啦，睇下缓慢嘅路段，祖庙路健身路口双方向唔好行噶，福贤路往人民路方向咧都系慢吞吞啊。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有缓慢现象，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凤翔北路咧都系有缓慢啊。提醒各位，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同埋广州地铁7号线，听日嘅运营服务咧会延长1个钟噶，请乘客留意末班车嘅时间。欢迎登录佛山家嘅花生品牌嚟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6: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5: 听听粤语不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是张弛。
17: 郑聪，越讲越掂。
18: 喂，各位断舍离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是史上最悲壮的分手现场。第一句呢都仲炫耀緊，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年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呢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呢 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0: 鄭聰，越講越癲。越講越癲。
1: 喂，話時話啦，老豆，喂，話時話啦，阿嫲咧話老豆叫你，喂，話時話啦，阿嫲咧叫，話老豆，喂，話時話咧，阿嫲話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阿太公
3: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你梗系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5: 咁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6: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7: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3: 越讲越掂。

0: 咁啊，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咧，会讲两个嘅粤语词啦。首先咧要多谢各位捧场收听啦，啱啱听嘅第一首歌啦，就卫兰嘅一首歌叫做《爱心过做人》嘅。咁啊，两个粤语词啦，今日咧同埋做人姿态啦都有啲关系。咁其中第一个咧就好似近排你，譬如话睇紧世界杯啊咁样，啊富拉索对住德国啊，啊阿特里斯对住瑞典啊。咁冇辦法㗎喎，唔夠砌又唔夠打，唯有可能係低聲下氣啦，忍氣吞聲啦咁樣。咁然後我哋會講嘅另外一個嘅粵語詞啦，就會講緊係好善於去察言觀色，去睇人面色咁樣，同踢波冇關係嘅。咁我第一個先交俾楊聰講講啱先講到嘅被逼啦，低聲下氣，忍氣吞聲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床下底吹喇叭，低聲下氣，字面意思就係趴喺個床底嗰度吹喇叭。因为床底的空间很矮，人在里面只能够趴住又或者踎住，吹出来的喇叭声被床板遮挡，听起身就闷声闷气地传得不远了。实际的含义就是一句谐音的歇后语来的，形容人讲嘢不够胆大声，态度卑微，忍声忍气，又或者是有委屈都不够胆光明正大地表达不满。巧妙咁将物理上床下底吹喇叭、声音低、气息不足咁样嘅特点，同成语低声下气完美结合，极具画面感同埋幽默感。譬如你可以讲份工人工又唔够高，老细又恶，唉，我哋唯有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啦，真系好委屈啦。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见阿 K 咧就话聪哥咁喺床下底唔系话撞板咩咁？嗰、个唔系，嗰个叫床下底破柴。包撞板是另外一个粤语歇后语。刚刚杨聪讲这个是

唔破柴嘅，唔劈柴嘅，系喺床下底度吹喇叭啫。你谂下，一个人都捐咗落床下底度吹喇叭，咁吹都吹到嘅，但系因为个床下底个空间一定系好矮噶嘛，即系唔会话咩4.5米层高嘅床下底噶嘛，咁你唯有趴喺度啦，就踎喺度啦，啲喇叭声就会俾个床板啦就挡住咗，咁传出嚟啲声其实都会就闷闷地啊，低低地啊，咁听落嚟咧就系粤语里边讲嘅低声下气。最惨啊，当然啊，讲紧喺床下底嘅呢个空间感啦。其实你明明系有喇叭嘅，呢个有喇叭代表住可能你会有道理啊，或者你有能力啊咁嘅意思。但系冇计，你有喇叭都冇用啊，只能够喺床下底下面吹，真系有一种好委屈嘅感觉。

嘛，好得意啊！望主持话呢首歌好得意噶，得意啊！许冠杰、啊，许冠杰啲歌十首有八首好得意噶啦。咁但系最难得嘅十首里面可能有超过八首都未定，系好有意思嘅啲歌词。啱先呢首歌叫忍啊吓，咁要多谢一啲朋友冇忍住啦，就有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啊大恩家嘅。咁譬如话红茶啦、流星雨啦、电信啦、叮当猫啦、手机尾数哇好靓喎，73.8啦。小马仔啦，星星闪亮啦，红叶啦，8913啦，等等咁样嘅。虫虫话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系。流星雨支持粤语文化，支持越讲越掂，多谢你。Amy 正妈话呀，冇办法啦，授人二分四，低声兼下气。所以啱先讲嘅呢句粤语嘅歇后语啦，即系点解会同忍扯上关系啦？因为有时社交啊，或者家庭或者职场，咁好难免可能真系有啲叫做双刃口啦，即系不得不低头嘅无奈嘅。所以佢提翻我哋就话床下底吹喇叭，偶尔其实系可以，咁但系千祈唔好将自己吹到习惯咗，即系永远都净系喺床下底先可以吹到咁样。咁为咗生存，有时我哋确实可能真系会放低少少姿态。咁只要佢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系可以理解啦。咁但系唔能够成世都趴喺床下底咯。

0: 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越听越啱听。粤语歇后语有一句叫做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讲嘅就系困喺狭小嘅空间里边，有冤无路诉咁悲屈啊！而将呢一种委屈演到人入心入肺嘅，非吴雨霏嘅呢一首《忍》莫属啦。吴雨霏嘅呢一首《忍》，唱嘅系唔甘心做难泥嘅卑微，日复一日咁将嗰啲痛苦嚼碎咗，然后往肚里边吞。明知道对方唔爱自己，明明喺度都已经心滴紧血噶啦，但系连痛嘅资格都冇，自动自觉收起身，只能够喺角落里边假装，哎呀，我冇事啊，我冇事啊。呢一种嘅低声下气，有冇可能换嚟对方嘅一个回眸呢？傻啦！人哋爱就爱，唔爱就唔爱噶啦。吴雨霏，忍。

听咗啦，吴宇飞嘅瘾啦。微信用户咧留言就话，两相比较啊，跪地弃猪乸咧，好似好好多、啊。佢话起码都系为咗自己嗰只猪乸咁样，有道理啊。佢话有确定性高嘅结果喺度啊嘛，咁样。Abby 重重咧就话，人哋唔爱啊，咁咪自己爱自己咯，忍无可忍啊，无需再忍吓。咁、所以啱先头咧，我哋都即系讲开呢样嘢啦，就话有时我哋如果为咗生存啊，或者嗰种情况都合情合理合法，自己都愿意嘅话，系真系需要放低啲姿态咧，咁都可以理解嘅。但冇理由就成世都系趴喺床下底噶嘛。咁确实正如大家留言所讲嘅意思啦，即系话应该抬头嘅时候仲系要抬头，应该要换地方嘅时候咧，仲系要换地方。如果成日都系咁低声下气，咩喇叭都生锈啦。

0: 四路况。
1: 睇下路面情况啦，缓慢路段包括有福贤路往人民路方向，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长堤路、凤翔北路都系唔好行。提醒各位，禅城祖庙岭南天地商圈端午假期每日七点到夜晚嘅七点吓，会视情况实施单行嘅，即系朝早嘅七点钟到夜晚嘅七点钟咧，会视情况实施单向通行。管控期间，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天地路口西向东单行。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兆祥路口北向南单行啊！咁前往祖庙片区嘅车辆咧，可以绕行天地路、东隧路；前往东方广场绕行绿营路同埋锦荣里啊，请相互支照啦！飞行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嚟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今日夜晚到听日朝早会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27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最细系65%，最大系85%。预计未来三日佛山市咧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高温晴热重返，龙舟竞渡等户外嘅活动咧需要注意防晒同埋防暑啦。前期累积嘅雨量较大，地质灾害具有呢个滞后性啊，请广大市民朋友警惕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避免前往山区，远离边坡同埋老旧嘅围墙。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2: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哦，喂，早两日咧收到呢位观众嘅留言啊，就嗌我用粤语咧读一下宋代文豪苏轼嘅《水调歌头》。咁我就回复佢话，虽然咧估计呢首词咧全网应该好多粤语博主读过噶啦，咁不过我都可以凑下热闹嘅。咁啊，始终真系一首治愈千年焦虑嘅神作嚟嘅。咁个人认为绝对系值得拜读啦。我系郑聪啊，如果你都中意粤语又咁啱中意古诗词嘅话咧，欢迎你关注我，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去解锁古人嘅生存智慧啊！《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无浓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朝暮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唔知你觉唔觉啊，成首词呢其实就系苏轼嘅深夜心理治疗记录嚟嘅。我欲乘风归去，想摆烂嘛，又恐琼楼玉宇，怕冻亲，最后何似在人间。哎，都系返返落嚟食返碗云吞面实际啲，特别系起舞浓清影个浓清影，粤语读浓清影或者浓清影都得。真系有一个人呢对住个月光跳舞嘅孤独浪漫。点解话苏轼呢系治愈系高手呢？关键在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呢一句。粤语读悲欢离合四个字跌宕起伏，好似人生本身咁样。佢唔系同你讲大道理，而系话俾你知，唔完美先至系生活嘅真相。你最近有冇啲乜嘢此事古难全嘅遗憾啊？又或者边句诗词呢曾经会治愈过你啊？留言分享一下。我冇礼物送俾你嘅，但我一定会去为你点个赞。嗱，如果今日晚黑啦，你都系望住个月亮喺谂紧嘢，记得苏轼呢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点赞、收藏、转发呢条片俾你挂住嘅人啦，日日都可以系中秋节嘅。下集预告李商隐嘅感失，唐代最神秘嘅盲盒诗啊，睇下到时会唔会见到你啊？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
3: 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6: 越讲越掂。

0: 我睇下啦，就好多留言啦，呢、這个即刻有啲都集体回忆嘅。阿光就话前面就有几句好熟，后面未听过咁样，咁梗系啦。当年如果你觉得好熟咧，因为你赶住要睇剧集啊嘛，睇剧集嘅时候咧，成日都系谁人逼我屈我辱我咁，跟住都好快就已经歪嚟咯咁样，即系个心就冇放晒成首歌去听晒啦。所以啱先我哋都系成个版本听晒啦。咁如果冇记错，应该系上个世纪，我大概讲紧系80年代尾啊，可能88、89年左右啦。咁当年咧都系同名嘅嗰套戏啊，《誓不低头》啊。咁啊，唱歌嘅系郑少秋啊。刚才我哋咧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咗第一个粤语词就话床下底吹喇叭。咁冇办法嘅，床下底吹喇叭，低声下气，你仲话唔系啊？仲话誓不低头咁？有时真系好难噶嘛，生活入边啱先讲话，可能真会有啲状态咧，我哋系真系要稍稍要低声下气一下嘅。咁跟住落嚟讲嘅就系、是，亦都系几难唔低头啊，因为会要唔系就讲紧个声音低啦。今次系对眼都要比较低，而且对眼比较低咧，要成日都要睇人哋，睇人哋咩咧？睇人哋面色吓。咁啊，交俾洋葱咧讲一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睇人眉头眼额，字面意思就是睇人的眉头、眼睛和额头。实际的意思就是指察言观色，睇人的面色去行事。在粤语当中，眉头眼额代指人的面部表情和微小的情绪变化。因为人的喜怒哀乐往往最先通过皱眉、挑眉、眼神和皱额头这样的一些变化流露出来的。睇人眉头眼额通常就是指一个人好懂得根据人哋嘅表情、情绪，又或者系眼色嚟调整自己嘅行为，迎合他人嘅心意。呢、这个词咧褒贬不一噶，偏褒义嘅时候咧，形容人好机灵啦，有一啲嘅情商啦，识得人情世故；贬义嘅时候咧，就话呢条友咧逢人就拍马屁，冇主见，过度睇人面色做人。广东地区商业文化发达，在职场、商场上求生存，极度需要懂得睇人眉头眼额，知道老细几时高兴，几时发火，知道点样见缝插针，又或者及时避风头，这个都成为了广东人特有的市井生存哲学。譬如你可以说，后生仔做嘢最紧要咧，懂得睇人眉头眼额。老细皱眉就懂得收声啦，老细笑你咪喺度趁势提要求咯。

你真係啦，成世仔淨係識睇人眉頭眼額。你好嘢，老世界鍾意宁国江先生填嘅词呢，始终真係一代好出色嘅填词人。如果冇记错就林敏仪作嘅曲。包括啱先讲嘅，无论係谁人逼我屈我辱我早惯面对灾祸，又或者后面嘅强权高压想折服我坚决面对不怯懦，呢啲都係真係会喺嗰个年代，特别係好容易令人感觉就充满力量。

0: 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父爱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新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0: 越听越啱听。粤语里面有句老话叫做睇人眉头眼额，意思就是察言观色啦，睇人面色做人。将这份小心翼翼唱到入骨的是邓志顺的这一首《天河先生》。歌里面的这一位天河先生啦，每日穿梭在体育西路的汹涌人潮里面。每个人走过这一段路里面都是行色匆匆的。望住天河的那一栋栋高楼大厦，在深夜里面还着住灯，几多人为了梦想，为了搵两餐，依然搏命地去挨。成年人的世界往往是不会将心事挂在嘴边的。那个西装骨骨的天河先生，在繁华的夜景下，可能心中有很多的不忿，心中有很多的委屈，都只能够是睇人眉头眼额去完成自己的业务 KPI。跟住落嚟，一齐嚟听呢一首《天河先生》，感受一下繁华 CBD

今期咧节目咧，我哋讲咗两个嘅粤语词啦，一个咧就睇人眉头眼额低声下气，另外一个咧就床下底吹喇叭。咁其实两个词咧共同指向都系一种好朴素嘅做人嘅道理。有时我哋可以低头啊，但系唔好弯晒条腰。可以睇人哋面色，但系唔好骨气都冇晒。咁生活有时就系咁样啊，逼住我哋喺床下底去吹喇叭，有乜办法？咁但系我哋可以选择咧，吹完之后行翻出嚟，堂堂正正咁呼吸。咁至于啱先咧，就有人讲到嘅职场嘅问题啦，系噶，有时可能系噶，职场可能都真系要啊睇下眉头眼额嘅。咁但系我哋可以选择睇完之后咧，用自己嘅能力去尝试去改变嗰啲面色。咁所以粤语啦就好正嘅两个词啦，一个就床下底吹喇叭啦，另外一个啦就系睇人眉头眼额啦，教识我哋嗰套容忍或者叫做忍让同埋自主，希望大家都系不低头，合情合理合法咁样做一个自己最中意嘅自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街坊注意啦，

0: 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0: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1: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0: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嘅上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嘅三七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吹油佛山，乐享端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来到端午佳节，粽叶飘香，软糯香甜的粽是家家户户的节日标配了。但是从中医养生角度来讲，端午亦都正值是仲夏湿热的时节了。糯米呢黏滞难消化，过量食用是很容易会加重脾胃负担，引发腹胀、积食、还有困倦乏力等的不舒服的状况。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和肠胃薄弱的朋友就更加要留意了。根据权威中医养生科普建议，健康食粽首先是要把控食用的时间和分量，粽最好就放在早餐或者午餐食用，因为这个时候人体的脾胃运化能力是最强的，千祈不要空腹食粽，亦都不要在晚餐、睡觉之前食用，避免食物积滞在体内。普通成年人每日食用量不超过3只，老人家、小朋友就建议不要超过1只粽，适量地试一试就好了。同时大家亦都要避开两大的飲食误区，不要同冷飲、冰西瓜一起

0: 食，因为寒凉嘅食物系会损伤脾胃阳气，好容易就会引发肚痛啦、腹泻呢啲情况。食种可以搭配陈皮茶、山楂水、茯苓淮山粥，咁样就可以有效解痢、去湿、健脾消食。而偏爱杂粮种嘅朋友就可以选择燕麦、绿豆、藜麦配比嘅杂粮种，可以降低肠胃负担，更加适配嗰啲要控制体重啦同埋养生嘅朋友。端午节食种重在适度，贵在搭配啊！食出美味，更加食出健康。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1: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 P 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户外无言，好物全程，想俾长辈屋企人添置靓嘢，放心好物为你甄选送礼清单。
1: 黄精果九精九晒，独立包装锁住营养，入口系焦糖松木香，西洋参片生态原切，入口回甘。
0: 铁棍山药粉，七斤山药出一斤粉，纯正无添加，一冲即饮，两大罐到手只要99蚊，仲送你手提礼品袋，
1: 送滋养，亦都送体面、polo 衫、休闲裤、皮带等多款夏日男装同步热售中。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佢拣份心意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终于看到所有，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7: I'm a big, big girl.
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

0: 您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趣游佛山，乐享端午。
3: 欢迎收听趣游佛山，乐享端午，我是学伟。热闹的端午小长假来了，在佛山逛古街、品粽香、体验传统民俗之余呢，不少朋友也把看电影列入了假期休闲清单。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硬核动作大片《火遮眼》。这部影片在6月上旬已经登陆全国院线，凭借过硬的质量一路领跑票房，整个端午假期各大院线都安排了充足的排片，是动作影迷不容错失的佳作。影片由实力派功夫演员谢苗领衔主演，故事围绕一位沉默寡言的失语父亲展开，原本安稳平淡的生活因为女儿意外卷入危机彻底被打破。面对凶狠狡诈的跨国犯罪集团，这位不善言辞却深爱家人的父亲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搏命营救之路，一场惊险热血的对决就此上演。熟悉谢苗的观众都知道，他深耕功夫领域多年，扎实的武术功底在这部影片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打戏全部采用实景拍摄，没有浮夸的特效加持，拳拳到肉的动作设计，行云流水的武打招式，展现出经典动作片的质感。每一场打斗场面都紧张刺激，张力十足。而影片并非一味追求视觉爽感，温情满满的亲情线贯穿始终，铁血硬汉背后柔软的父爱，让故事有血有肉，刚柔并济。上线以来，《火遮眼》收获了观众跟影评人的双重好评，口碑持续走高。如果你厌倦了拖沓节奏的影片，想在假期体验酣畅淋漓的观影感受，这部影片是优选。不管是约上兄弟好友结伴观影，还是独自放松解压，它都能带来十足的惊喜。 去游佛山，光影相伴，这个端午不妨走进影院，一起来感受火遮眼的热血与温情，让精彩影片为你的假期再添一份乐趣。
0: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0: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1: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0: 吓、啊，原来咁嘅咩？
1: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2: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

0: 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0: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吹游佛山，端午置业精明眼。
3: 怎样在端午假期兼顾家居防潮实用和节日相似氛围感呢？不用改造硬装的，不占空间的一些小软装改造都一样得。例如在玄关，我们可以揀黄麻薄款入户地垫，因为它天然黄麻纤维自带吸湿透气，即使是落雨湿湿的天气都好，它表面粗糙防滑，不会受潮打滑，因为它是原生的麻色，所以很啱那些极简装修或者北欧风格的装修。客厅我们可以揀选防水亚麻梳化罩，因为端午前后那些湿气重，所以揀这些就可以防霉抗潮。当遇到阴雨潮湿，我们需要空调去除湿的时候，将防水亚麻梳化罩罩在梳化上面，就可以防止皮质梳化受潮起皮，还可以柔和室内光线。有时我们会发现屋企那些踢脚线会有少少的反潮斑点，下下都说铲了它重新整，成本比较高了，可以试一试无胶防霉墙面自黏哑光墙贴，它是专门修补窗台踢脚线那些反潮的斑点，不需要胶水，就是用静电来去贴合，透气得来，不会封闭墙体，也都不会导致内部的二次发霉。浅米色隐形修补不得日。在雨季或者潮湿的天气，我们就要注意不要买那么多布艺的挂件或者干花摆件，因为容易吸潮发霉，滋生虫仔。在端午假期用少少摆件或者低成本的一些软装小件，就可以兼顾到实用性和氛围感。假期置业乐满分，我是 Wing Wing。
2: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1: 啊。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到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0: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 吹牛佛山，乐享端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嗱，讲到端午佳节啦，大家熟知挂艾草啦、配香囊啦、爬龙船啦，其实呢啲已经流传千年嘅传统习俗咧，并非只系节日仪式嚟嘅，更加系古人传承至今嘅卫生养生智慧。首先就系挂艾圆蒲啦，艾草、菖蒲气味芳香，性温味辛，中医认为咧佢系可以芳香化湿、驱赶蚊虫、解毒辟邪。咁而现代研究亦都证实啦，艾草当中嘅挥发成分可以抑制空气当中嘅细菌、病菌滋生。所以咧，端午居家门口悬挂新鲜嘅艾草、菖蒲，就可以净化居室嘅空气，驱散湿浊邪气，守护居家健康，系非常适合喺炎热嘅夏天多病菌嘅时节特点。其次就系佩戴中药香囊啦。传统嘅端午香囊咧，会多数拣藿香啊、佩兰、白芷、川芎等嘅中药材制作，而药材挥发嘅有益物质就可以喺我哋人体周围形成防护嘅微环境，辅助抵御呼吸道嘅病菌。嗱，喺夏季流行病高发期啊，可以起到好好嘅预防调理作用噶。另外再推荐多款由市中医院专家根据岭南气候特点制定嘅驱蚊中药香囊，佢嘅主要药材咧亦都系佩兰啦、艾叶、广藿香，功效就系芳香化湿、提神醒脑、驱除蚊虫。可以将呢款香囊挂喺车内、放喺屋企当中，或者系佩戴喺身上。建议咧一到两个星期就可以更换一次啦，或者你挂到佢闻到香囊里面嘅药材味咧，咁就可以更换。假期建议大家多啲走出去，适度运动，舒展身心，动静结合调养身体。
3: 更多精彩活动、出游攻略，尽在佛山家 APP 及佛出游小程序。

0: Daisy 啊，我哋第日开一间画廊同埋露天咖啡室啦。
1: 我哋仲会喺赤柱咩？
0: 我买起晒成个赤柱噶。
1: 喂，个监狱。
0: 个监狱啊，变为画室咯。
1: 好啊，好啊 ，Ricky 啊，咁我到时可唔可以上台唱歌啊？
0: 可以，起码都有一个观众啊嘛。
1: 吓、
0: 啊？我咯。
2: 我想开开心心当起观众，凝望你最美最灿烂笑容，或有多多少少心理作用。无论世界暖或冻，我却只懂跟你沟通。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早上八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到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